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0: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0: 美丰农业。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小麦怕倒伏，
1: 用直德；
10: 玉米怕倒伏，
1: 用直德；
1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宗毅。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呢会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三下进行时，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呢是我们的专家热线啊。专家热线呢会连线到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一位呢是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水稻分疟疾病虫害的这个防治工作啊。如果这个时间够多的话，在节目当中呢还会给大家细聊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在后半个小时，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郑永能老师啊。我们一起聊的话题是这个瓜菜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那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0551-634-8008，0551-634-8008，参与互动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接下来也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三下进行时。
3: 麦浪翻滚迎丰收，
4: 三下农忙正当时，
3: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4: 解读农事要点，
3: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2: 好，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三下进行时啊。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了进一步加强三下、三秋等一些重点的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呢一定要强化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那么在这次通知当中也指出，各地区要全面摸排农村集中出行的情况，结合农忙时节等重点时段重点车辆车流变化和群众出行的特点，分析研判当地的农村的群众务农务工的出行一个安全形势，排查梳理存在的问题隐患，要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强化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服务保障，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布局、种植结构和生产经营模式，分析三下三秋等农忙时节农村群众集中出行特点，加强客运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适配性，要坚持齐抓共管，推动各方责任落实，相关部门呢要加强协同联动，及时的共享重点用工单位、务农务工出行人员等信息情况，动态通报农村道路安全隐患，形成工作合力，要广泛宣传劝导和警示教育，加大违法行为曝光力度，鼓励社会群众来举报和重点有关于这个用工单位内部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载客、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等一些行为啊。好，我们再继续关注下一条消息啊。18号开始呢，我省合肥以南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不利于夏种的顺利开展。结合当前的一个伤情情况啊，17号夏种适宜度为淮北、中北部和合肥以南地区适宜，其他地区呢次适宜。18号夏种适宜度为淮北、中北部适宜，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不适宜，其他地区呢次适宜。建议各地应该根据伤情，趁伤、抢伤、造伤及时开展夏种，确保夏种作物适期的播种。那么夏种工作现在已经全面有序的开展，截止到6月15号的时候，全省秋粮已播面积达到了4720.25万亩，进度是72.92%，其中像一季稻已播出2688.01万亩，进度是82.99%，玉米已播了1505.93万亩，进度是82.42%，大豆已播364.10万亩，进度是38.09%。 那么前面几天当中，我省仅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天气条件总体说是利于小麦量收收储。受晴热少雨天气影响，合肥以北地区土壤表层旱情呢有所发展，对下种工作开展略微不利。合肥以南地区伤情较为适宜，是有利于下播作物的播种出苗的。再来看看未来的时间啊，今天17号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18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雨，部分地区呢小安庆南部呀、池州南部、宣城南部和黄山是暴雨的天气。那么再来看看最高温度，像今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18号淮河以北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未来高温少雨天气呢也将会导致江北地区旱情啊进一步发展，但是大部分地区呢前期底伤较好，对夏玉米啊、夏大豆等旱作物播种出苗略微有一些影响，但是总体影响不大的。所以综合考虑当前伤情情况啊，17号下种适宜度为淮北、中北部和合肥以南地区适宜，其他地区呢是次适宜。6月18号下中适宜度为淮北、中北部适宜，合肥以南大部分不适宜，其他地区呢是次适宜。再给大家送上一点对策和建议啊，江北麦区呢抓住有利天气，做好小麦量收收储工作，确保颗粒归仓。江北地区啊，要关注这个旱情发展，抢商造商，做好大豆、玉米等旱作物的播种工作。南部农田伤情总体较好，应该趁伤及时播种，确保一播全苗，但也要注意防范到了18号的时候较强降水的不利影响。好了，我们第一个环节三下进行时就先到这里了啊，接下来时间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在前面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啊，高级农技师许达工老师啊，我们和他一起聊聊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啊。许达工老师您好。
5: 周老师好，各位农民朋友中午好。
2: 嗯，好，我们今天周三的时间又连线到您了，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许老师还是先把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5: 好的。今天是6月17号，农历5月初3，我们在6月19号，也就是农历的5月初5，也迎来了我们端午佳节，也提前祝宗老师和各位农民朋友端午安康。另外在我们6月下旬还有个节气，就是我们6月21日5月初7，也是我们夏至节气的到来。结合上面宗老师关于这个农训的一个播报，我们现在是比较羡慕我们皖南的朋友，那边的雨水比较充足，相对来讲我们定远县地处这个江淮分水岭，目前是属于比较干旱的一个情况。相对来讲我们皖北地区的农民朋友现在基本上很多都是在等着雨然后去播种这个玉米，因为农民朋友知道伤情比较差的时候，哪怕你的种子芽率在家里面你试验都能超过85%、90%，但是一旦播种到地里面，由于我们的底伤不足，会造成我们种子没有充足的水分吸收，难以萌芽，或者是苗势比较弱，然后难以顶土出苗。所以相对来讲，皖北的农民朋友，包括我们江淮之间很多在等着这个雨下来去播种这个旱稻或者玉米或者黄豆的，都是非常希望明天的雨能够如夏至。相对来讲我们当前的旱情也给我们现在的这个除草工作，特别是我们春秧啊，包括我们种的这个空闲田的这个春旱稻，对于这个除草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除草在这个浸液除草的时候基本上是能够回上水的情况下，我们杂草才会中毒的比较彻底，死亡的比较彻底。相对来讲目前来讲，如果说这个旱情延续的话，如果明天的雨不能如期而至的话， 相对来讲，对于我们目前除草来讲的话是非常不利的。尤其农民朋友在讲了，你要么不下雨，你就大晴天也好。它偏偏是什么呢？连续多个多云天气，包括这个阴天。因为我们知道杂草在这个药剂打下去中毒的情况下，杂草叶片能够正常的进行这个光合作用的情况下，除草剂的中毒的系数才会越大，有利于杂草的一个死亡。越是这个光照少的情况下，晴天它也没有，老是多云阴天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触杀性的这个敌败，或者是 HPPD 类的这个除草剂，像这个比唑葵草酯呀、三唑黄草酮呀、复方草胺这些药剂，尤其复方草胺的话是去年2025年才上市，就造成了有些农民朋友有一个错觉，怎么我去年2025年我用复方草胺这个除草的效果挺好的，怎么今年除草的效果不太理想？有一点，在干旱的情况下，我们除草剂打过以后，你的药是进不到杂草这个体内，它很多是停留在杂草的叶片上面，杂草的气孔是关闭的，因为在干旱的情况下，杂草它也是一个活的生命，它要首先保住它自己的命，然后它才会能吃能喝。当它能吃能喝的时候，当它气孔打开以后，我们除草剂才能够通过杂草气孔才能吸收进去。由于在干旱情况下，杂草在自保，气孔关闭，包括杂草叶面的蜡质层会变厚变硬。因为什么？当干旱的情况下，我们杂草叶片的水分遇到这个高温干旱，它会有个自保的情况，它的叶面的蜡质层变厚变硬，就是为了减少它杂草体内的水分的一个蒸发，这是杂草一个自保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干旱的情况下，我们除草不管你是用敌败也好，或者是三唑黄草酮，或者复方草胺，包括比唑葵草酯，在干旱的情况下你除草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打药过后，我们杂草在中毒吸收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这个阴天或者多云的天气，光照是比较弱，当光照弱的时候，杂草叶片它是进行这个光合作用的能力是比较弱，也就造成什么呢？我们多数的这个针叶除草剂它是只停留在杂草的表面，它没有这个杂草叶片光合作用的情况下，光照弱，然后杂草自己体内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流向它不会往杂草的一个分裂点或者生长点去，也就更达不到杂草的根系，所以造成了我们草有这个轻微中毒的或者处于这种半休眠状态的情况下，这是受到自然环境的一个干旱的一个胁迫，所以造成我们除草的效果是比较差的。你不用怀疑你的药剂，往往这是与我们田间这个干旱的环境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另外对于杂草打过以后，不管你打的是这个敌败也好，或者是恶作仙草胺，或者是青子草酯，或者是复方草胺，这几种药剂复配的，一般在药后3天左右，我是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你要回上水。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水源地比较远，或者当地没有这个隐藏灌溉工程的，它回不上水，那就造成什么？我们除草就处于一个被动的，除草剂打下去，先是弱化了我们杂草的一个生长，然后通过叶片吸收达到它的一个中毒致死系数，好吧？你再回水，哪怕回个浅水，能淹一下杂草，能够对这个杂草产生一个闷根，就是封锁了我们杂草的一个新生的一个侧芽，同时也会抑制杂草的一个分裂，就彻底的把杂草闷在水下面， 对吧？本来杂草中毒，它就属于一个比较弱化的一个杂草，再加上你水一闷，它死的就会比较透一点。但是对于我们回不上水，我们就比较窘迫了。另外，对于今年一个特殊的这个厄尔尼诺这个天气，所以造成什么呢？我们很多地方就是打过除草剂，光照比较少，在这个弱光加这个干旱的情况下，所以造成什么？你背了几桶。

0: 洪水是比较累的，而且你打药也按照我们讲的打匀打透了，但是就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造成什么，你的杂草有的中毒有点发黄但是没死，知道吧？草呢在早晨有这个露水滋润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点反青的情况，只是老叶子有点点这个枯黄。有的时候我们把杂草拔起来看一下，杂草的新叶没有完全停止生长，杂草新叶还在慢慢往上顶，这就是我们当前一个干旱加上我们地面本地一个阴天多云的情况造成什么，你除草的效果是比较差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有的人讲了，如果明天的雨能下下来，我第一遍没有打死透的，我能不能去进行一个补除？相对来讲，我给大家一个技巧办法，就是什么？当我们杂草第一次没有完全打死透，它的这个叶肉细胞是遭到了一些破坏，往往你去心急火燎的去打第二遍，会造成第二遍除草剂吸收有困难，知道吧？如果明天有雨，我们先追一遍尿素，让这个半死不活的杂草它趋嫩了，趋嫩以后我们再去进行第二遍的补除，相对来讲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也就是什么，第一遍打草打得半死不活，如果你联手再去打第二遍，第二遍的效果也是不理想的。与其能把雨等下来的情况下先追一遍尿素，尿素追过以后杂草就趋嫩了，当它杂草嫩绿的时候我们再去打除草剂，往往它吸收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1: 那说到这一块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农户朋友们他们在这个日常的管理操作当中肯定也会有自己做的这个不正确的地方，您也可以给大家指点一下好不好，以自己的经验。
0: 一般那个我们农民朋友最直观感受的是什么，我打过这个迪拜呀、恶作轻浮呀，包括我用这个迪拜叶子草松跟这个丁草胺的复配剂啊，我打过了，那个草只是有点点那个萎靡，只是有点不精神了，但是相对来讲，哎，它黄半截，黄不到底，包括我们杂草根系拔出来，杂草根系它没有发黄，它还是白乎乎的，或者是有黄根也有白根的情况下，这个就是什么呢？你能运上水，往往7到10天杂草能够死得透点，但是如果运不上水，那相对来讲就不太理想。另外给大家纠正一点，我前面跟大家讲的一个迪拜的这个它属于促杀型的这个除草剂，包括像这个恶作仙草胺、青布草酯、叶子草松，包括丁草胺，叶子草松跟丁草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抑制杂草侧芽的一个发生。因为当我们杂草中毒的时候，它的生长点如果被彻底破坏了还好，如果说生长点的中毒系数没有达到致死量的情况下，它生长点还会萌发出来侧芽。叶子草松跟丁草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个侧芽也死亡掉，让它萌发不出来。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HGPD 类的这个扶风草胺，包括这个三座黄草酮、比唑葵草酯这三个成分的用药条件，第一个必须就是必须在晴天用药，如果你非要把它用在这个阴天或者多云的天气，它的吸收转化是比较差的，好吧？也就是好的药、贵的药，你用错了这个天气也是不行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由于你除草过后，整个你晴天环境是受这个干旱胁迫的，药剂吸收它会比较慢，没有个3天左右它是难以完全中毒。另外在3天左右你能够正常回水也是帮助了杂草死亡的。另外对于大家除草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我原来很多专家老师都在讲我一亩地2桶水是打到80斤或者100斤，现在我们要改变一个什么观念呢？由于我们在干旱的情况下，杂草的叶龄

0: 不大了吗？按说我这个威力应该强点，其实他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能把杂草给处死，第一个，水稻不受伤害，是因为水稻体内它有这个新陈代谢的功能，另外它有一个生物酶，它能够解掉这个除草剂的一个要害。第二点是什么？如果你过度的把这个浓度加大了，那就超过了我们水稻体内自身这个酶的一个解草的一个功能，可能会对水稻造成一个要害。另外对于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了，当你要打下去以后了，你的药剂在杂草叶片上面，水分由于这个蒸发，会有一些水分会蒸发到空气当中去，而存留在杂草上面的药剂的浓度是大了，往往对于这个杂草叶片它有个烧伤烧穿的一个作用，但是对于什么，对于我们往杂草植株里面去的药量往往就少了，由于你的叶面的面积是一定的，往往你的气孔也是一定的情况下，你的水分蒸发掉了，药量浓度虽然大，它的那个逆境是没办法通过杂草气孔的，也就造成了杂草体内吸收的药剂量达不到致死量。所以对于我们用足药量用足水量，现在要改变观念，什么，我们要用合理的药水量，知道吧？根据田间的草的大小，草如果产生分裂了，它的群体是大的，往往你要对那个群体大的要稍微多停个一两秒钟，要给它打透，只有你把草打透了以后，它中毒的概率才会大，然后你那个杂草死的效果才会好。
1: 嗯，这也是特别提醒咱们那些农户朋友们啊，其实在这个很多日常工作当中，除了这个科学的管理方式之外呢，我们还要总结一下自己的一些这个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对不对？
0: 对。
1: 嗯，好。
0: 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讲这个除草剂的话，其实对于现在大家的窘迫，往往我们回忆一下，如果你在田间那个时候一再劝大家做这个封闭，我们包括这个机插秧、手插秧，我们可以做这个水封闭，我们这个种这个旱稻，包括我们种这个春玉米，都是可以做这个封闭的。往往有些人他错过了除草的第一关，就什么，除草并不是我们把草给除死，然后那个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这个视频上面啊，很多人去捞草，你捞的草越多，说明你田间的封闭的效果越差。如果你封闭的效果好，你田间草种子的萌芽量比较少，相对来讲你就捞不到草。也就是相对来讲什么，我们有的水稻田里面，比如说我们保水性比较好的，我们采用了这个大田的时候就使用了我们这个变丁啊或者变饼啊，包括我们用这个拜耳的肯收秋之宝，这些水封闭的药剂用下去了，往往我们田间的一个杂草呢是比较少。有的讲了，会不会说绝对没有杂草，我告诉你，封闭药剂是为了降低杂草的一个基数，并不可能做到100%一颗草没有，好吧，目前的科学技术达不到。相对来讲，我们田间比如说有这个一些遗漏的杂草，我们可以选择对路的药剂，像我们的败草，好吧，普通的败草我们用阿鲁昆林酸就可以了。如果说有这个海绵败呀，或者这个一些独角败、光头败那些抗性败草，包括稻败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敌败去复配上什么，我们的蜂草胺，或者是用敌败去复配上阿鲁昆林酸，或者加点青木草酯，对于我们的败草青青子的一个杀虫效果都比较好。但是对于我们水田除草，农民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必须要把这个水位降到我们秧苗的秧心以下。第一个，当你打除草剂的时候，除草剂是要三分毒，如果说我们水稻秧苗的秧心闷在水里面，肯定会对我们水稻秧苗有一定的要害。第二个，当你杂草

0: 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吸收的药剂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水稻田除草建议大家把这个水位降下来，要把这个秧心露出来，要把这个草露出来，好吧，这就是为了确保我们建议除草的一个效果要好一点。另外对于一点就是我们当前有的春玉米进行这个除草的情况下，一般有条件也是建议什么呢，玉米地里面我们如果太干的情况下，如果有条件我们先运一遍水，运一遍水是有利于我们玉米除草剂的一个效果的。特别是什么，我们如果是普通的玉米，包括这个马齿型的或者半马齿型的，包括阴历型的这些玉米，
1: 嗯，
0: 一般在你使用消防草丛或者本座草丛，包括这个烟蜜黄龙又去阴的时候，
1: 嗯，
0: 你田间如果比较干旱，你在用玉米的苗后的进行除草剂的时候，它的吸收效果也是比较差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儿广告就要来了，我们在后半小时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哦，好的。
1: 嗯，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喝口水。那我们后半小时再连线到您，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啊。好，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0551-634-5800 0551-634-5800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在后面我们也将会继续连线到我们的许大功老师，和大家就农业方面的知识呢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啊准备好，都可以在后半小时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好了，那我们在后半小时当中继续回来。
2: 要不见个面？
3: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2: 没事，我了解你呀。
3: 你了解我？
2: 那是，你1989年3月的 A 型血，双鱼座，爱刷朋友圈，是个吃货，喝点露湿，一天要查多少次地图哦。
3: 你还知道什么？
2: 还知道你家在中山东路。
3: 你到底是谁？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6: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5: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6: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5: 值得是什么？
6: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7: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6: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环节当中，我是宗颖。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高级农技师许达功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知识啊。前面因为广告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打断了许老师的这个介绍，我们接下来把许达功老师的电话继续给接进来。许老师，
3: 宗老师好。
1: 哎，
3: 我们接着讲我们玉米田的一个苗后的一个菌叶除草。
1: 好的。
3: 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的玉米品种是比较多的。第一类是属于我们普通型的这个玉米，也就是像这个马齿型或者半马齿型，包括翼逆型的，这个都属于这个普通的玉米。相对来讲，这些玉米的你的苗后的一个茎叶除草可以选择的药剂成分，有我们的烟蜜黄龙、消黄草酮，包括苯唑草酮，还有这个苯唑氟草酮，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属于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也就是拿来做这个鲜食的玉米，就是我们的甜玉米、糯玉米。一般给大家强调一点，在甜玉米、糯玉米的田里面是禁止使用烟蜜黄龙的。烟蜜黄龙为什么会禁止使用？它会直接把你的甜玉米包括糯玉米直接能够灭生掉，相当于什么？甜糯玉米如果打了烟蜜黄龙，不亚于在田间打了草甘膦，就直接等于是拿着草甘膦对着这个甜糯玉米苗再打，会直接把它打死。所以在这个甜糯玉米田是禁止使用这个烟蜜黄龙的。我们一般建议使用像这个苯唑草酮，包括消黄草酮。如果你有阔叶草的情况下，你可以复配上这个氯氟吡氧乙酸一星酯。第三类玉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转基因的玉米，属于这个耐除草剂的玉米，往往可以使用什么？像这个草甘膦或者草氨磷去进行这个灭生的。第四类还有一种是属于那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那个玉米的话，它也属于一种转基因玉米，是属于可以用大豆田的除草剂，像这个金葵和宁甘西草酮，在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田里面去用。首先给大家强调一点，以这个 MC121 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它是可以直接用金葵和宁西草酮去打这个玉米，打不死。但是相对前面我讲的那两种，就是普通玉米包括甜糯玉米，哪怕是耐除草剂可以用草甘膦去打的，你只要不属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的玉米，你都不能去使用金葵和宁或者西草酮。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玉米，不管你商品名叫什么，基本上属于这种四类。一种就是普通玉米，可以用正常的除草剂去打的。第二种就是特殊的玉米，就是甜糯玉米，经济价值比较高，一般禁止使用烟蜜黄龙。第三类就是耐除草剂的玉米，像一些特殊品种它可以用草甘膦、草氨磷打。第四类就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特殊的一个玉米，它是可以用大豆田除草剂，用金葵和宁西草酮去打。正常玉米你用金葵和宁西草酮一打，苗就会死掉。另外后面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花生田的一个除草。花生田的话，相对来讲花生它属于一个油料作物，相对来讲它的经济价值也比较高，对吧？一般像我们皖北地区是采取这个七垄花生的，而我们江淮之间有一部分是七垄花生，一部分

0: 分呢属于这个平地花生，相对来讲，在这个花生田如果有这个打草的时候，我们在禾本科打草，也就是农民朋友讲的这个针叶草，像这个田间的一个马藤啊、狗尾草一类、牛筋草一类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金龟和林七草酮去进行一个灭杀。相对来讲，阔叶草可以使用像这个乙索腐草醚，包括这个灭草松。对于如果花生田里面有一些香附子的，可以使用甲醚做烟酸。甲醚做烟酸的话，对这个花生田的香附子的灭杀效果是比较好的。一般对于我们在花生田可以使用一些复配剂，像这个金龟和林加这个乙索腐草醚的一个复配剂，包括金龟和林去复配西草酮，然后复配灭草松的这些复配剂。灭草松跟大家强调一点，我们这个药剂成分是比较特殊，灭草松可以在水稻田、旱稻田里面去进行这个针叶除草，同时它可以在花生田、大豆田去进行这个针叶除草。相对来讲，如果说我们一些春花生如果进入花期了，给大家强调一点，就不建议你再去打除草剂了。那有的农民朋友讲了，那我这个田间比较荒，我怎么办？你等那个果针下扎，花生的花快要谢花以后了，你再去进行一个除草，一定不要在花生的花期去进行针叶除草。那有的人在讲了，我这个下针以后了，我这个花生就进入了这个荚果期，我打除草剂会不会对这个花生的一个荚果有影响？一般相对来讲，我们果针下扎以后，我们花生的荚果是在我们土层里面的，相对来你去打除草剂，你只要不是对着花生特地去喷淋的话，影响是不大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所以一定要避开花生的花期去进行这个针叶除草。另外，对于我们花生进入荚果期，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担心这个荚果会瘪瘦。我给大家强调一点，花生跟我们的大豆一样，是可以进行田间的一个浇小水的一个灌溉，不能大水漫灌。一旦大水漫灌，当我们土表的水分露干以后，我们土表就会结壳，像钢板一块，不利于我们花生荚果在土壤里面的一个形成，也更不利于我们荚果里面的花生米粒的一个形成，也就是花生灌浆子粒的一个形成。所以对于我们花生来讲的话，第一个在荚果期可以适当浇水抗旱，对吧？切忌大水漫灌。
1: 大水漫灌它最后带来的结果可能也是大家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所以这点呢提醒我们的农户朋友们啊。
0: 对，大水漫灌，当水露干以后，我们的荚果在下面它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膨大，另外也会造成土壤的孔隙度闭塞，以后氧气进不去，所以会造成什么，我们荚果偏小，知道吧，或者是能够形成有效的荚果偏少，所以不建议一个大水漫灌。另外，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这边种的是这个高粱，一般对于高粱的话，我们建议除草可以选择的药剂成分有我们的葵草酮，包括阿洛昆磷酸。阿洛昆磷酸有一部分药剂厂家是登记在这个高粱上面，很多农民朋友都是拿这个登记在水稻田的阿洛昆磷酸借用到我们这个高粱田里面是可以的。另外，对于什么，我们的阔叶草在行间除草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小飞蓬啊或者一年蓬的情况下，可以 在避开高温的情况下，使用我们的二甲丝氯跟这个氯氟吡乙酸。如果说像这个缩草科也有的话，再加上灭草松，二甲丝氯或者是氯氟吡乙酸灭草松这三个成分，必须在高粱田里面带上安全罩去做这个定向喷雾。你如果喷到这个高粱的这个气根上面，会对这个高粱造成一些除草剂的有害。记住我强调的二甲丝氯、氯氟吡乙酸、灭草松，在除高粱田阔叶草，必须做到带安全罩的一个定向喷雾，去进行这个针叶除草。
1: 嗯，
0: 你说能不能？
1: 嗯，您说，像他们就是有些农户朋友们在这块的话，他们容易忽略的地方在哪里呢？
0: 往往大家是恨草不死，知道吧？但是除草，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产增收，是为了让杂草不跟这个农作物去争光、争肥、争养分，知道吧？除草目的是为了增产，千万不要以伤害农作物为代价来除草。不管你是水稻田除草，还是旱稻田除草，还是玉米田除草，还是花生田除草，还是高粱田除草，以及我们在端午节以后即将播种夏田的一个黄豆，为什么有的农民朋友在问我说，徐老师啊，我这个想把这个黄豆种下去。我说在当前比较干旱的情况下，你黄豆播下去你很难出西苗，知道吧？所以我建议你在雨等来以后，伤情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种黄豆，知道吧？因为黄豆相对来讲，它比水稻的籽粒要吸收的这个水分要更多，它才能够进行这个萌芽。另外，黄豆的一个顶土能力，它也远远弱于我们这个水稻，知道吧？就是农民朋友自己在田里面观察了。我种的这个旱稻，同一天种的，旱稻出苗了，黄豆迟迟没有出苗，啊，往往他把那个土一扒开，黄豆一干的地方，连萌芽都没有萌芽，也就是什么，水稻籽粒小，它吸收的水分要比黄豆要少一点，知道吧？它就能够萌芽，往往黄豆吸不饱水分，它没办法进行萌芽，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这场降雨得到改善伤情以后，我们再去积极的播种黄豆，好吧？黄豆的播种期是可以适当推迟的，因为今天来讲的话，我们才6月17号，有的农民朋友在讲呢，我这个田现在一直空着，我如果去种这个旱稻，跟这种这个黄豆，哪一个经济效益要好一点？我可以给你一个肯定的一个回答，我们种旱稻，往往我们经济价值肯定要大于你的黄豆，因为黄豆它属于一个油料作物，同时它也是一个饲料的一个原料，也就是我们黄豆拿来榨油以后，我们的豆粕是拿来做这个饲料去喂鸡喂鸭的，知道吧？所以相对来讲，你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建议你种旱稻。因为旱稻的话，它属于一个主粮作物，相对来讲，它的一个产量管理上面，包括经济价值是远远大于黄豆的。
1: 嗯，那这块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对于很多农民朋友摩拳擦掌，准备进行除草的，好吧，我建议暂时的田里面的草。荒不掉你的田，由于你的一些水稻、旱稻正处于这个分裂期，知道吧？杂草逞凶也凶不到哪里去。在我们这场降雨伤情得到改善以后，我们好饭不怕晚，我们进行这个除草的时候打下去能够看到效果，不至于说有的农民朋友说。我打了除草剂，我7到10天我去看，那个杂草半死不活的，甚至有的是什么呢？早晨带露水去打的， 往往打扫到现在没有动静，都看不出来中毒的一个情况。第一个，你早晨你知道凉快，你去偷懒去打除草剂了，好，打扫也凉快了。当往往如果你当地是阴天多云，那个药剂流失还少一点。如果是天晴的情况下，到上午9、10点钟的时候，我们打扫叶片上面你打下的除草剂的蒸发量是比较大的。也就是什么呢，有的人们没讲了，我同样的除草剂同样的配方，我早晨打的没有下午4、5点去打的中毒的快，因为你下午打的蒸发量比较少，加上夜间的一个吸收的量比较大，它中毒的速度比较快，所以造成什么，早晨打的除草剂的中毒情况没有下午打的除草剂中毒情况好，没有丝草效果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炎热的一个天气情况下，即使你再冷吃苦，你也要考虑到除草剂的一个吸收的一个效果，知道吧？建议在下午傍晚打药，包括我们有的种田大户，我们晚上用这个植保车或者是无人机去进行这个打除草剂的，都比你早晨带露水去打的效果要好。
1: 嗯，就是我们在这块的时间呢也应该有一个把控。
0: 对，主要考虑一个蒸发量，一个高温的一个情况，知道吧？
1: 嗯。
0: 另外一再给大家强调，干旱的情况下我建议暂缓除草，因为你出了力不一定讨好，知道吧？由于干旱的情况下，杂草自己在保密，它的叶片拉直层增厚，它的气孔是关闭的，它不吸收除草剂，你打了药白费了力气，知道吧？钱也花了，效果没达到，知道吧？等这场雨伤情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风风火火的打除草剂，往往会达到你一个你的理想效果。另外对于我们现在除草的话，除了我们采用化学药剂的话，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药剂在我们有些地方已经进行了这个试点示范，也就是有的我们朋友可能刷视频也看到过，就是我们现在由于这个 IR 技术的一个加持，我们研究多年下来的一个这个除草机器人，也就是属于这种激光除草的，就是不再使用除草剂，这个是需要于我们一个很好的研发能力。第一个，它是通过 AI 大数据在你的系统里面充分的存储了杂草跟农作物的一个区别，相对来讲有的我们激光除草的是使用这个无人机把那个激光除草的那个机器带上去，还有的我们是采取这个植保车把那个除草的机器带上去，也就是当那个机器在田间走过的情况下，它可以准确的识别出来哪一个是我们农作物的植株，哪一个是杂草，也就通过激光来进行除草，完全不使用除草剂，对吧？这个技术目前是相当先进的，在未来的几年我估计应该会慢慢普及开，对吧？因为对于我们田间使用化学除草，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激光除草，这是我们田间目前能做到的，就是人工去进行除草的。但是相对的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在你田间打草量少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封闭药剂打得好的情况下，杂草的量威胁不到我们的农作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忽略不计的去不除草。那有的农民朋友讲了，什么叫忽略不计？就是我们田间杂草的占比量已经只能占到田间面积的就2%、3%，它是威胁不到你的田间的水稻、旱稻，包括玉米、花生，好吧？还有高粱，那个封闭效果好的、杂草量少的，没必要去矫枉过正的去除草。有的农民朋友开玩笑说，不要去打破这个生态平衡，知道吧？其实对于我们除草的第一步 不是说非要去敬业出场，而是我们做。

0: 做好田间的一个封闭，包括封杀，特别是在我们旱地里面去种这个旱稻。以前我们讲的叫一封二杀三捕火，但是对于像今年一个特殊年份，很多农民朋友如果说有条件，你旱种水管的，进行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比如说用二甲戊苓丁草胺。或者是用二甲戊苓比氟酰草胺加异比龙加丁草胺进行这个土表封闭的，但是在大家打封标之前，也是尽量可以润一遍水。当你田间比较干旱的情况，你封闭效果也是不理想的，不利于这个封闭药膜层的一个形成。所以在大家打除草剂之前，田间我们开上沟。然后我田间有大土块，我镇压一下，然后我们再把我们旱稻田的这个封闭除草剂打上去。一般情况下，你封闭的效果好，你草种子在顶土的时候，它接触到药膜层，那个小草芽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个是我们封闭药剂达到这个效果的一个用药原理。另外，对于什么呢？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如果说有条件，我旱种水管以后了，田间有少量的一个杂草的萌芽，你可以使用像这个丙雀恶草酮跟这个丙草胺的复配剂，不管你是水分单颗粒剂，或者是那种凝珠抛洒球，你可以直接对于你旱种水管的情况，可以把这个除草凝珠直接抛洒在田里面。往往那个除草凝珠的这个药膜，它接触到你旱种水管里面的水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吸水以后爆炸，然后那个凝珠里面的药液是能够顺着我们水表面能够扩散的，基本上在3到7天，那个少量萌芽的那个刚刚立针的或者两叶新的那个杂草，它接触到这个丙雀恶草酮跟丙草胺的。这个凝珠的药液，那个草芽会中毒死亡的。也就是有条件你旱种水管，没条件的你旱种旱管的，在做这个除草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把这场雨等下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这个除草。
1: 这点也是提醒我们的农户朋友们啊，这点一定要多多注意。我也是我们的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些提点啊。我们节目呢还有这个3分钟的时间，我们后面还有哪些补充，还是还有一些重点？
0: 3分钟，我讲一些这个，杂草中毒致死系数是怎么一回事？一般对于什么我们农学上面来讲的话，杂草中毒致死系数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术语。一般一个参考，这个系数是什么呢？当我们田间农作物，它属于一个生物量。而我们田间那个杂草，它是一个也属于一个生物量。相对来讲，如果说我们田间杂草占到这个生长面积超过5%了，那就是我们除草的一个开始。当田间杂草量占到50%，我们就更需要去除草了。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那个生物量，一个生物量是我们的农作物，一个生物量是我们杂草，也就是田间杂草的一个生长占比呢超过5%，这个就必须要除草。超过50%，我们就更需要去除草。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杂草中毒系数有2个参考值，一个是我们的 GR50，就是当你除草剂打进去以后了，它能够吸收掉多少的量，就是才能够对这个杂草生长点有个抑制作用。第二个数值是什么呢？就我们除草中毒系数当中有一个 B 值，也叫独立回归线斜率，这个是一个专业名词，就是我们除草剂中毒以后，它有个独立回归线的一个斜率。对于田间杂草，比如说群体量比较大的话，往往你就使用量要加上去。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参考的一个 树脂，就是我们。

0: 对于这个田径进行精用除草的时候，往往它属于选择性的一个除草剂，也就是我们除草剂能够杀死杂草的一个剂量系数是有一个公式的，也就是我们的 GR50 去加上我们的地址，它就等于我们杂草的一个致死剂量的一个系数。另外对于我们以这个玉米田来讲的话，比如说玉米田里面有这个狗尾草的时候，往往我们的 GR50 的值要在我们的 50.45， 也就是必须要大于这个数值，你才能够确保你这个狗尾草有了这个中毒系数，知道吧？它能够致死。包括玉米田的马糖，它的那个中毒系数是我们的102这个数值。当你达到这个数值，你田间玉米田里面的这个马糖，你才能够杂草中毒致死。也就是这些，虽然说对于我们一些厂家去研究除草剂，相对来讲我们做这个农技工作的，我们需要掌握这个知识。这个顺便跟大家讲，也就是农民朋友，你在进行这个除草的情况下，你能够把草打死，不是说某个药剂成分多么厉害，而是回到一个本源是什么，在合理的药量合理的用水量的情况下，杂草才能够完全的中毒死亡。当你去偷工减料说啊，我把两桶药一桶喷雾器里面的时候，你的药剂浓度大，第一个伤害我们田间的农。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啊。那剩下的内容我们在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连线，然后再和大家交流啊。稍微休息一会儿。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小麦怕倒伏，
3: 用直德；
2: 玉米怕倒伏，
3: 用直德；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 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的金色田园。
6: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8: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了，继续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把郑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郑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1: 郑老师，今天又连线到您了，很开心。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呢0551634588，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搜索一下，抖音搜金色田园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郑老师，节目一开始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点说的内容好不好？
9: 好的好的，我今天这个主持人想从三个方面来和我们，也就是我们党。

0: 最关心的那些三个，第一个呢，我想讲一讲我们这个辣椒，目前这个蚯蚓辣椒和沙蚯辣椒这些种植管制和它的当今最棘手的这个病害。这个讲第一个是讲这个，第二个呢，我想讲一讲，也是我最近不断的接到我们广大群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是我们这个青蛙上的白粉病怎样进行这个治疗。第三一点呢，就是讲一讲我们早市的食管已经大部分已经结束，这个准备这个手环治好它的这个食管，我们怎样去进行这个食肥质水肥管制。我想从这三个方面和我们广大群众朋友进行交流，主持人。
1: 好的，好，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和我们的郑晓能老师进行互动的啊。好，郑老师，那我们就按照我们今天的安排，先和大家做一个细节上面的介绍。
0: 好的，好的，这个广大这个群众朋友，大家掌握好。对，今天我刚才之间和我们主持人介绍了，我今天主要想从这三个方面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希望我们在政治方面涉及到我所讲的这三个方面，你知道的难处嘞，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平台打电话来，我们互相进行交流。
1: 嗯，
0: 啊，那我就讲一讲我这个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辣椒。辣椒嘞，我们辣椒的种植嘞，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市场销售今年也很好。辣椒嘞，我们整个一年来讲嘞，可是分为这个基本上分为两次种植，这个也可以讲是三次种植，那个早春大棚种植和这个秋叶和这个夏子。一般种夏子辣椒的嘞比较少，蚯蚓辣椒的嘞比较多。所以讲这个嘞，我们这个在种植上啊，我们首先辣椒我们不能学补，我们不能用纸的是学补，要做好育苗这一项工作是非常关键。我们一般在这个早春种植的大部分呢是种在我们这个设施大棚里面的，啊，它因为辣椒嘛，我们大家种植朋友都应该知道，它是一种食蚊型的植物。你早春种植在二三月份，这个栽到那棚里面是那是绝对不行的，啊，它是活不了的，会被冻死的。所以讲呢，我们这个每一年啊种植辣椒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种植途径这个来进行要育苗。我刚才就讲了，辣椒它不能用纸的学补啊，都是要通过育苗进行日子这个才能获得成功啊。所以讲呢，我首先讲一讲我们这个早春辣椒呢，一般育苗呢都是在十月份就开始育苗了，啊，它当然为什么要育这么早呢？因为我们辣椒这个早春种植，它这个苗龄非常长，一般都要60到70天，有最长的都能得上90天的苗龄。所以讲呢，你必须要早育苗。早育苗为什么要早育苗呢？早育苗因为你种植啊非常。气候非常冷。
1: 嗯，郑老师有路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来迎接电话，然后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好。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2: 啊，主持人好，我想问郑老师啊，你那是什么呀？是哪一苗房？是哪里问？可怜房，可怜房皮呢？
1: 问西瓜的问题是吧？
2: 嗯。
0: 西瓜问是哪里问嘞？是可以方便。但是它是控制在育苗时，它是控制丝瓜生长的，最好是不要用拉力纹。拉力纹它是处理的叶子，它是抑制它这个植物生长，所以讲嘞，最好不要用它。
2: 啊，不要用拉力纹，可是。
0: 对，你主要你是治什么病？你讲我来给你推荐两个药子。
2: 啊， 我今日讲实话，我今日是房子房，我就问你哪么爹哪么原来帮着他爹。
0: 哦，你这个在我们上子嘞，上九子或者是走村子使馆，主要是探子民。针对探子民日方的嘞，你可以用这个阿弥妙手、百泰、本尼甲环柱这些的都完全可以。嗯，这是在小苗子，要到大苗子来日方嘞，你可以用这个本尼甲环柱加上一簇迷津子，这段月子嘞，正是非常好的啊，能防止很多很多变黑。
1: 嗯，好吗？嗯，
2: 他就是开花了，就是开花了。
0: 在开花之前，千万不要用肉油子，肉油子对我们会给我们那个肉骨啊，打造成热滑热骨，和这个肉骨造成自信骨。讲骨形象出现，在这个花子嘞，你可以用哪个嘞？这个用阿弥妙手加上百泰，搁到就是鼻出带水泥啊，这两样药搁到一直打，这个防止变黑是很好的，防止真菌性变黑啊。如果要有细菌性变黑嘞，可以加上咳嗽丹三剂。或者是色素型得到叶子进行防治，效果很好。
1: 嗯，好吗？我们这位朋友
2: 要数还有什么呢？还讲什么呢？
0: 他讲就是你要方便要防治细菌性变黑，用咳嗽丹三剂、终身菌素或者是色素型任选一个治真菌性变黑，你可以用阿弥妙手加上鼻醋带水泥搁到一起，防治效果非常好啊。
1: 好，你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这位朋友啊。其他朋友呢有任何不清楚的问题呢，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嗯，我们来迎接下路热线。喂，你好。
3: 喂，
1: 哎，您请说。
3: 我要问问专家我两个问题啊。
1: 嗯，
0: 请讲。
3: 第一个，我叫你心里打算怎么问掉了，是不是？
0: 你打算在什么时候问掉了？你讲过听听，在四月份之后，四到五月份，打算
3: 几月份呢？
0: 打算的是非常多，因为你那个宿便没有放好。
3: 啊，
0: 这个你往往是真心的打算是不守的，啊，那是主要是宿便。
1: 主要是锈病啊，这位朋友。
3: 锈病呢，就是我，哎，怎么防止呢？
0: 你在，我跟你讲，你是在大宋，你是农村种着的，是大棚种着的。
3: 我就是从干里切掉的嘛，一种一双。
0: 哦，那你那
3: 很有名的嘛，那
0: 大蒜三元。
3: 烂掉了，全部烂了个根了，烂了。
0: 对呀、啊，你在三月份的时候，三月份大宋翻青的时候就要进行日防。用艾苗，是用处理员啊，吴素春，用一些处理员进行治方两次，就完全可以了啊。
3: 哦，不是叫小水叫的吧？
0: 不是叫小水，那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小水要铺，你要加水。也这个要加70%的水，搁到一次，浇顺的是绝对不行。啊，
1: 嗯，好吗？我们这朋友参考一下啊。好，热线0551634588继续为大家开通啊。那我们接着聊好吗，张老师？
0: 好的，我就讲我们这个早准的辣椒啊，早准的辣椒种植是我们是需要早育苗，但是现在讲是吃了一点了，我主要讲我们下秋的辣椒或者的母亲的再制辣椒的一些病黑。这个我们种春阴辣椒现在种的是非常多，因为春阴辣椒价格嘞说不定比早春辣椒还好，产量还高，所以讲春阴辣椒嘞，我们育苗时间嘞，我们应该放在6到7月份进行育苗啊，6到7月份进行育苗，7到8月份开始这个日子， 但是到这种植这

一个辣椒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种绿青的。种绿青的产量很低，因为达到90月份之后，青色就逐渐凉了，正在盛花期，下谷子的时候，青色凉了。那个辣椒的，我青长了嘛，它就是斯文型的，青色也凉，15度以下，外界温度达到15度以下，它就不再生长了，不再开花结果了。所以讲呢，这个不仅在绿青种植，今日的呢是在大棚设施种植，大棚设施种植呢还无法今日，一定要有两层薄膜，薄膜啊，两层膜的防护，才能进入到种子啊，才能使它进入到种子这样的一个生长。但是它育苗的时机呢，是应该到是6到7月份开始育苗，苗龄呢是多少呢？苗龄应该是25天到30天的苗龄，所以你这样的6月份育苗，30天是在7月份进植，7月份育苗是在8月份进植，这样呢，这个产量还是很好的啊，但是不仅是绿青种植，不仅是绿青种植，这个是我讲到我们春阴辣椒的，我再讲一讲我们辣椒母亲的主要病害。我一天都能接到15个人打电话给我，讲到辣椒的病害非常严重。什么样的病害呢？一个是青口，青口病。感觉大家，我这个辣椒苗为什么在自己呢好好的就死掉了？啊，好好就死掉了。一个辣椒呢，我近日要想避免这种病害的危害，我近日是学上禁止。就是我们搞个引子或者最多引子的学生高冷这批高冷地膜覆盖这批，这样的呢我们在浇水的时候啊，这个根部的水就很流日很容易的这个派出去，不会造成无根青口病的发生，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防治青口病的呢，就是尽量少浇水，因为我们辣椒抗旱能力也非常强啊，水浇水不是不浇，干的时候呢可以小浇水，千万不能大水。你这边要猛的浇一次大水，那你那个辣椒很可能死亡率是很大的啊，死亡率很大，一个会落叶的非落黄落叶，这个黄叶迹象非常严重。希望我们大家，因为我这次听接到电话的都是有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讲呢，小冷高冷这批小水清酒，这是我们要做到关键的一个，这个是食苦现象，要注意这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结果子，现在我们很多朋友打来电话，一颗辣椒只结个10个辣椒啊，挂骨有10个辣椒了，但是最起码有3到4个，搞得达到有7到8个的辣椒没有市场价值。为什么呢？辣椒它在它这个下部或者是中间部分开始有一块这个产生腐烂，产生这个褐斑，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这个呢，这个市场叫我们大家政治后来有组成日的讲法。其实这个当出现这种现象的呢，有3个是病因，第一个病因是我们生殖性病害，刺腐病，由于造成在我们开花这个局部啊向上，一般是在2-3厘米出现一个长期的褐斑现象。但是它就是一个褐斑，就是一个病害凹进去了，这个呢是正正对比的刺腐啊，这是刺腐病造成的，这一个。第二个呢是炭疽啊，第二个是炭疽，炭疽病呢是应该在我们上部辣椒的各地啊，上部上下在2到3公分这样的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褐斑凹进去了，但是它周边这个凹进去的褐斑周边呢是变成这个红褐色的，这样的呢就是炭疽病。
照这样的一种病害出现的呢，它是炭疽病。所以我们在用药防治的时候呢，就要根据这种这个病害发生的情况来进行取药。这三种，一个呢是灰霉病，啊，是灰霉病造成我们软骨现象的出现。这个呢，目前一般来讲，在我们这个早春的辣椒进入高温之间出现的最为多的。然后呢，是我们秋叶辣椒、四叶茶和沙茶当中呢出现造这一种现象呢是非常多，啊，是非常多。能够给我们辣椒造成损失的呢，轻则30%-40%，重则70%-80%。啊，这样的一个损失。此外，我们大家根据我刚才所讲的那种状况来进行这个来对此看看是哪一种病害的出现。但是在这种病害，我们和病害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预防为准。很多朋友打来电话给我，那我现在我这怎么办，用什么样的药最好啊？药确确实实是有针对性的啊，你训练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但是也没有最好的。主要是你防治的时机，预防的时机是不是恰当？啊，照这几病害，我们主要预防有三个预防阶段，我和大家讲清楚。第一个预防阶段是我们这个吃法。就是我们一个辣椒，一股辣椒养了，等一下子发现有两三毒开花了，这个时候呢就要进行预防，啊，就要进行，这个时候呢就要进行预防。第二一个呢，预防的事情呢是在它的右骨子，啊，在它的右骨子，右骨子呢就是都开花了，都结骨了，刚刚结骨，预防的事情呢是它刚刚成。这个落花刚刚成一个很小的幼骨，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预防的一个节点。所以讲呢，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三个一个呢预防事情呢，那就是在他没成型之前，就是讲还不能上市，还不能吃，还很小。这个三个阶段是我们用药防治的最佳时机，啊，最佳时机。这个是吃心脏，我给大家这个日常好了，那就是根据下面呢，就要根据这种它这个病害来进行预防了，啊，比如我们这个赤腹病，它是一种这个风湿性病害，风湿性病害呢，为什么要冷的时候温度低的时候它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也就是温度低的时候。我们辣椒啊，在土壤里面，那土壤里面本身就有钙，啊，它对钙的吸收呢，还是可以的啊，能吸收到土壤里面的钙，所以它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旦高温了，我们这个土壤里面的钙呢，辣椒吸辣椒呢吸收的就很少了，吸收不到，特别是过分干旱。这个辣椒呢，它就吸收不到这个土壤里面的钙了，所以讲呢，叫这种病害出现的呢就比较多。所以在这个五角区大家呢，我们在为了减少这些病害的发生呢，那是在赤化子、右骨子和钢筋骨子这三个阶段，最少要用两次元，啊，最少要用两次元，这个进行预防。那后次呢很可能讲一个是没有了，或者一个就是变黑很浅了，造成的损失会大大减少。这个补钙呢主要呢你可以到市场上去买，就是我们的小转钙、我们的固流转钙、我们的氯化钙，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啊。我们这个钙呢而且在没要到市场上要补钙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到市场上买一些微量、中微量元素的。

0: 角的上部，它这个骨折的上部分，上部分呢出现了核酸的凹进去的这样的一个核板，但是它主笔为这个是这个褐红色的啊，这样很好跟这个并结。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一旦是这个了，那你就进行要防止真菌性病害，你就可是这个没有些真菌性病害，就是炭疽病的阿米妙手啊，这个苯乙甲烷唑啊，市场上的药，这个针对炭疽病的药质还是很多的，但是使用的方法同样如此，是在这个吃滑油，这个油骨。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就要进行给他用上，千万不用吃了。往往有些朋友打电话给我，像我给他介绍这些药，给他打过之后，每次给他反映那个不行，那个药不行，那个药还是我这个辣椒子都还是出现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哎。但是你预防着吃了，他第二天心疼了，你就很难给他治好愈合了。主要我们是预防，我讲病害嘛，我们是以预防为主，啊，同时还有一个昏迷病，昏迷病呢，它是容易造成我们右骨质的软化，软骨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讲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设施大棚种植的、绿植种植的，日后出现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有时候真菌特别是绿菌日后的这个越杀了两天日，又是高温之间突然这个真菌日后严重的造成软化软骨现象，这昏迷病的这样的一个造成。所以讲我们大家呢，就是整个辣椒啊，这个早晨的要注意这个疫苗时机和静止时机，保温这个设施，这个完全的下肢的要注重这个病害，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病害的出现，这个处置的要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疫苗事情掌握好，一定要在六七月份进行这个疫苗，同时呢要在设施大棚里面种植有两天以上的覆盖物，才能隐藏到春天时间都有了脚脉啊，这是我今天所讲的第一个我们这个辣椒主持人这些。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那我们最后我们把今天说的一些重点给它拎出来，再给大家做个提醒好不好，然后我们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了，还有这个三分钟的时间。
0: 好，再用这三分钟时间我再讲一讲我们跟这个，也就是目前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青蛙上面的白粉面。白粉面这个东西呢，可是很难治，啊，这个用药嘞，白粉面的药嘞，原子嘞也很多，大家可是买这个，比如金丹呀、四狗啊，这个脆皮啊、鹿拉粉呐，这些东西都是治白粉面的那些活药，还有人参呢。这些都是治白粉病的一些好药。关键这个白粉病，我们在刚发现白粉病的时候，我们用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水打住。往往我们一些朋友啊，特别在我们这个青蛙这个镇子里，还有青蛙是最坑、最容易生白粉病的。一旦生了，就是很难治愈，因为它药品非常多、非常厚。你打不透是不行的。白粉病我们主要有热是一方面，循地热是一方面，主要水一定要打透。往往有些朋友讲，我也没自己打了两桶水了，我这白粉病还没打掉，那你是肯定打不掉的。找你了也没事，我和你讲，你越苦是用同样的那些越，你最少要打四桶水，因为我们要死粉，它那个粉呢在我们这个现在表面，你要打水给它往下淋，给那个粉给它洗掉，再加上药汁来进行灭菌，这样的嘞，你那个白粉病防止的嘞，就非常好。你打一桶两桶水，这个都有的药品都还直接不到水，所以讲对这种病害嘞是非常难治。

0: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郑老师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下次节目当中还能够连线到您，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建、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言件使用。好了，那节目之外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下期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8: 值得是什么？
9: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9: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1: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0: 一直在你身边。
1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0: 守好钱袋子，
14: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拍背排痰这方面得要把握好部位和力度。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考后摘进倒计时、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怎么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下方式进行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视频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那前不久呢，有一则家庭护理意外啊，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有一位7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女儿为她拍背排痰的时候操作不当啊，所以呢导致到左侧的第七、第六肋骨骨折，背部也是剧烈的疼痛，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和呼吸啊。那这个扣背排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啊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居家护理的方式了，看似是简单容易操作，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是蕴含着很多的专业技巧的，特别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一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呐，或者是身体机能衰弱的人呐啊，如果说有错误的拍背方式，其实不但不能够去辅助到排痰，还可能会造成软组织的损伤、骨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大家也知道很多老人啊，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居家方面的一些护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啊，拍背排痰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是讲究也不少啊，我们要严格的把控到部位、手法、力度。比如说拍打的部位，我们要建议选择背部两侧的肺区啊，遵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顺序拍打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避免像脊柱啊、胸骨啊，还有腰部肾区。注意的手法就是我们不是要实心的

0: 拍啊，要保证你空心掌手指呢自然的弯曲并拢啊，靠手腕的发力而不是手臂的蛮力。其实照顾老人啊也是有很多的居家的护理技巧的。另外呢，力度的控制是要以老人感受到的轻微的震动还有无疼痛的这种标准啊。那么骨质疏松的人群呢就需要再减轻力度了，千万不能说每一个人我的力度都是一样的，最后可能本来是弹的问题给你拍出骨头的问题啊。频率的时长呢就是要保持在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时长呢是5到10分钟，建议呢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是饭后啊1个小时进行，因为这样呢是可以避免引发呕吐。如果你吃多了饱腹感很难受的话，拍拍也许啊就会反而会让你感觉腹部不舒服甚至会呕吐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我们在叩拍的时候老人出现剧烈的像疼痛啊还有呼吸急促面部发白，或者拍打之后皮肤出现了淤青胸闷啊，这个都是操作不当的信号，那我们就需要立刻停止。对于还有一些力气不足的家属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像这个排痰杯呀、电动的排痰仪呀，其实它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去代替到手掌的拍打。那这一类的工具其实都是能够均匀的传递震动的，既省力又能够提升到排痰的效果，有助于降低到局部的损伤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居家护理还是要多学一些。为什么我们要做医疗科普节目，也是我们的初衷。而拍背排痰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够用啊，像这个肺大泡患者呀，还有肋骨骨折或者是胸部外伤的患者啊，啊凝血功能障碍、心衰、肺结核、肺部肿瘤的患者，近期进行了胸肺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不建议这样去做的啊。如果说你要拍你排痰的话，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主治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力度多少，怎么去做，严格遵医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拍背咳痰啊要注意到的一些方法，把握好部位和力度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考后摘镜倒计时怎么去做，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之间的选择。首先请我们的朱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种近视手术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聊，就朱主任也讲到了，可能在中高考特别是高考考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很忙碌的时间，因为大家都想要考后摘镜啊。其实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也都知道，就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摘镜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就是随着考试结束了，最近来咨询近视手术的学生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您用一个词来形容考后的眼科门诊，就您的脑海当中上午上班是什么情况
2: 啊？首先我想到就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我们门诊的患者啊，从早上一直就忙到下午平均的门诊量比之前要翻了好几倍。
0: 翻了好几倍。
2: 对。
0: 也说是不是在做门诊的时候可能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
2: 对对对。
0: 就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候。
2: 我们也加派了人手。增加了这个工作人员。就希望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的体验啊、流程啊处理得更完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希望就是有需要的一些家长朋友、考生朋友能够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啊。那很多家长说考完马上做，开学就轻松了，毕竟戴上那个框架眼镜确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您觉得考后真的是做近视手术倒计时的黄金期吗？有没有一些就被比较容易忽略的坑？
2: 从我们来说，这个暑假确实是一个做手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暑假嘛，我们高考完之后，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很少需要用到用眼了，我们这种考试啊这种作业的机会就很少了，这样呢对我们这个手术的近视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暑假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 恢复期相对于我们正常的来说，肯定是更有利一点。
0: 嗯。
2: 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个手术呢，它也是需要这个是我们要完善的一个检查，其实不是匆忙的来做，我们要评估好我们这个手术的时间，一个术后恢复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来把我们的时间安排好。
0: 嗯
2: 嗯。不要匆忙来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些高考生啊，要是为了这个体检啊，
0: 嗯，
2: 对吧？紧要体检，那我们更要安排好合理的时间，
0: 嗯，
2: 不能说当天体检，你当天前一天就来做手术，这样呢，它恢复的时间太短，就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
0: 嗯，
2: 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一定要提前来做我们的全套的检查。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留足我们充分的恢复时间再做这个手术。
0: 首先要选择可能我们要去了解到的或者说主治的医生啊，然后安排好我们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检查，并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医生你给我安排我去做这个手术了。医生都不了解你眼部的这种情况，他没有哪个医生可以贸然的敢去做手术啊。然后手术即使我们排好期在暑假，其实他也是要等的，是不是也是要等。然后排完期之后做完手术，他也是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我们所有的急于摘镜的朋友也不要想着说我马上我今天去了我明天就能够不戴眼镜了啊，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再出来啊，也许以后会有。那您从事屈光手术十多年，就这些年考后的学生摘镜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大家是不是更加的在意安全还有价格还有恢复的速度？
2: 是的，我们之前的手术呢，大部分都是其实是刚需啊，就比如说我们考生们需要包括军校呀、警校呀，这样是不得不做的。但最近呢，这些患者还是，当然这种刚需的人群还是会存在的。
0: 嗯。
2: 但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我们生活的便利来做这个手术的。
0: 对。
2: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一点。
0: 比如说戴上眼镜的话，游泳就很不方便。
2: 对对对。
0: 这个就很麻烦。
2: 比如运动啊、游泳啊，包括一些。这个球类的运动呀，打篮球、踢足球都是不是很方便。
0: 那我们知道手术的价格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对吧？
2: 对。
0: 那现在我们的考生或者说家长对于这个价格，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比较在意吗？
2: 比之前要好得多。现在其实现在的价格已经比较透明了，因为我们随着这种我们的科普呀、包括这种网络呀、视频啊。其实介绍的都比较多，因为大家对这个也有一些的了解。不像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来了呢就关注于价格呀、手术呀。现在其实他们大部分了解的比较多啊，其实心里面大概大致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才来做这种术前的检查、做的准备啊，包括我们的手术啊。所以我们只要价格其实只是一个。一方面啊，我们主要的还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手术。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去怎么选，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比较普遍选择的这种几种方式啊。那到底这个三种应该怎么选，请您用一些简单的或者说能够说清楚的方式来表述一下，就它这三种手术适合哪些不同的人群，最大的不同又在哪儿呢？
2: 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术方式呢，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这种三种，一个全飞秒，一个半飞秒，还有一个叫 RCL， 我们叫晶体植入。全飞秒呢和半飞秒属于我们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角膜激光手术，它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手术，所以它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膜的条件，我们的角膜厚度要够，这样才能做这个手术，而且它们的适应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在1000度以内，全飞秒在1000度以内，半飞秒的适应症会广一点，在1200度以内，RCL 的适应症呢会更大一点，它是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的度数比较高，是高度近视，角膜又比较薄，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选择这种 RCL 的手术，如果我们的角膜条件都很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度数也比较低，我们选择全飞秒和半飞秒都是可以的。至于全飞秒和半飞秒有什么区别呢？它只是这个 手术的方式是略有区别。

0: 区别，就我们主要是切口的方问题啊。我们的全飞秒的切口会更小，大概在2毫米左右。啊，我们的半飞秒呢是需要做一个上皮瓣的，这个瓣呢大概有20毫米的切口，所以呢它有一些瓣的风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呢，其实全飞秒的稳定性会更有优势一点。
1: 所以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更多的去选择全飞秒
0: 对。
1: 啊，但如果眼睛整个高度近视或者它整个的内部结构，医生判别不是特别的稳定的话，是不是可能会让他选择 ICL？
0: 对，
1: 啊，然后半飞秒呢，如果对于价格要求稍微希望优惠一点，
0: 对，会低一点，
1: 啊，低一点的话，可能更多的
0: 因
1: 选
0: 为
1: 择半飞。
0: 它的这个度数更广一点，它能到1200度。比如说有些人全飞做不了，他又想做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那么也选择半飞秒，
1: 也可以选择。
0: 没有是没有问题的。
1: 当然，有考生就问了啊，那这样说是不是全飞秒比这个半飞秒更高级？ICL 是不是比激光更安全？就您怎么回应这种谁最好的提问？其实我作为患者，我可能也会说，您就跟我说吧，我不考虑钱，我就考虑哪种效果最好。如果问您，您怎么回答？
0: 这个我们还是要每个人根据每个人检查的情况来不同的判断。它的因为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它每一个手术的方式，它有它的优点，肯定它有它的不足之处啊。如果这个考生来或者患者来做了术前检查之后呢，他所有的方式都适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把这个选择权呢就交给患者啊，比如他要根据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啊、经济能力啊来选择。有一些人呢，他做完了检查之后，他对比如说角膜薄呀或者角膜情况不好，那只有选择 ICL，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协商的地方啊。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他需要做当警呃到到
1: 警
0: 警
1: 校，
0: 校呀或者军校呀。那比如说我们军校，他就不允许做 RCL 的手
1: 因
0: 术，
1: 为它会有一些剧烈
0: 对，
1: 的
0: 因
1: 运
0: 为
1: 动，
0: 他明确就是说 RCL 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只能做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比如说颈项类的就是可以的，RCL 手术和这个角膜激光手术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检查结果来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1: 就每个个体的情况不
0: 对，
1: 一样。
0: 这种费用呢，它肯定是次要的，安全才是第一的。
1: 对，安全是第一的，但这个安全也是针对个体的情况，并不是说哪一个手术它更安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当然考后的时间很紧张啊，就我们的考生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毕竟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有的要去旅游，有的呢要去军训，有的可能在等这个军检啊。就这三种手术的恢复速度，能正常用眼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您能给我们列个大概的时间表吗？
0: 其实这几个手术恢复方式恢复的时间都是很快的啊。我们一般，如果术前检查完善了之后，手术时间也确定好了之后，基本上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手术还是有个波动期，一般的话1周左右就可以应付体检了，基本上视力都能达到体检的标准，然后但是这个手术呢，真正的恢复稳定呢，可能要到3个月左右才能彻底的稳定下来，才能做一些这种剧烈的对抗性的活动，包括游泳啊这些体育运动啊，都是要3个月以后才可以。
1: 3个月以后才能做游泳、体育运动啊，包括其实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还不能够去化妆，不能够洗头啊，都有一些注意，对吧？
0: 我们这个手术，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有切口的，角膜上的切口的恢复时间大概在1周的时间，所以在这1周之内呢，我们是不能有这种水进到眼睛里面的，就防止我们的感染。然后呢，我们1个月之内呢，尽量不要这种化妆啊，做一些这种剧烈的运动，防止我们产生这种感染的风险，或者这种半飞秒，我们要防止它这种上皮瓣移位的风险，RCL 呢，我们需要注意它这种晶体旋转的风险，所以我们 这种都是建议你早期特别注意，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眼睛。
1: 嗯，既然那么不容易的去选择做了这个手术，毕竟眼睛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呵护。那像这个干眼、眩光，还有夜间视力差，其实这些都不光是考生了，就是选择做这一类手术的很多人都是比较担心的问题啊。那这三种手术当中，也得问一下您，我好像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苛刻，就是哪一类我最容易引起干眼，哪一类最不容易呢？
0: 干眼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屈光手术啊，我们整个眼科手术都是一个比较会引起这种风险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所有的眼科手术都有这种干眼的风险，因为现在也干眼很常见，它因为它不光是跟手术有关系，还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用眼习惯有关系啊。至于这个手术本身引起干眼的风险，那我们从我们这种目前的文献来说，半分秒引起干眼的几率要更高一点。
1: 嗯，
0: 因为它的切口会更大一点，它切断的这种角膜上面神经会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全飞秒，因为我们的切口更小，所以它引起干眼的风险会更低一点。
1: 嗯，
0: 至于我们的 RCL 呢，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只是它，但是它角膜上有一个小切口。所以它引起干眼的症状也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对干眼，比如本身也存在干眼或者术后用眼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全飞秒或者 RCL 的手术。
1: 嗯，
0: 这样的对干眼的影响比较就更小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眩光的问题啊，眩光的问题其实主要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条件有关系，比如我们的瞳孔的质地，我们叫暗瞳。就是黑暗环境下瞳孔的直径，如果我们黑暗环境下瞳孔直径过大的话，做完手术之后出现这种眩光的几率就更大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啊，我们也有患者这个暗瞳比较大，但是做完手术之后也没有眩光的。但只能讲风险更大。比如说我们现在术前检查呢，也会先测这个每个患者的暗瞳，如果我们的暗瞳过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做调整。
1: 嗯，
0: 比如说半飞里面我们可以做这种个性化的调整，个性化的设计。RCL 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出现的新款的 RCL， 我们叫 V5 的晶体。它是针对于这种它的光区设计会更大，所以呢它出现暗瞳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1: 嗯，所以其实科技进步的发展是很快的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个20-30年前我们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激光手术，现在它无论是从技术上和安全性能，它又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和发展。
0: 是的，
1: 这个大家注意。当然价格，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全飞半飞它的价格是不是一般是在1.5万到2.5万之间啊？那 ICL 要贵一点，因为它是晶体嘛，3万以上啊。就您给普通的工薪家庭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大家可能想是不是放在眼睛里的东西我越贵越好，那可能给孩子家长就会说那我就买贵的吧，我就选 ICL 啊。您有什么建议？
0: 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啊，我们这个不是越贵的东西越好。其实我们所有的三种手术方式都是非常安全的，任何有引起我们这种不适合做手术的我们都不会建议你做。就我们宁愿你不做，也不需要去勉强去做。所以我们医生给你提供的这些方案呢，肯定是在安全的基础上让你去选择。价格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但也不是就是非贵不可啊。比如说我们说你可以做全飞，也可以做半飞。如果从家庭经济条件来说呢，选择半飞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安全的啊。不一定非要说我就非要用贵的啊，只要是安全的都是好的。
1: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去选择，因为如果不安全的话，医院也不可能推广，一定是经历了大量的临床，我们认为很安全了，然后我们才会去选择做。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啊。那么高考生，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像这个考军校啊、警校啊，包括现在还有航海技术很多的专业啊，体检的标准要求裸眼的视力是不低于4.5或者是4.8的。那么刚才你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比如说军校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入警校又是什么样的啊？就这个三种里面哪一种在我们报考军校、警校、航海，就是您推荐的是哪一种？然后术后我们要预留多少天 大概是比较稳妥的可以通过，然后在军检方面我们就能够比较安心了，不会再出其他问题了。
0: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军检的话是要求我们的角膜手术，晶体手术是不行的，而且还是需要提前半年才做这个手术，因为它有个部队的一个强制的规定，因为我们到了部队之后可能牵涉到这种训练啊体能这种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半年以上的这种恢复期。警校呢要求会低一点，它是要RCL 和角膜手术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从我们临床来说呢，我们不建议当天做第二天就去体检，我们还是需要预留最好是有一周的时间，然后让它有个恢复期，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当天的手术第二天的视力，有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比如说有些人配合不好啊，或者角膜有水肿啊，都会影响第二天的手术是视力，所以我们要有预留一些充分的时间啊，最好手术在体检之前一周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术前检查也是一样啊，我们术前检查一般都是要提前1到3天来做这个术前的检查，然后还要提前用我们的眼药水，我们一般要有3天的眼药水来预防我们的感染，所以总体时间大概要10天左右最好，
1: 10天左右最好，
0: 所以各位考生如果需要做这个手术，最好提前安排好我们的手术时间检查时间不要急于匆忙的做手术导致恢复不好，然后错过了这个体检的最佳视力。
1: 因为朱主任的这个温馨提示在每年其实都是有发生的，我们就明明会都各项达标了，分数也可以，就是因为眼睛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导致离自己心仪的军校就那半步没跨进去，这个就非常的遗憾大家要注意。那比如说有一些孩子长期的去熬夜刷题用眼过度，其实现在孩子很辛苦就是检查后发现角膜形态不理想，或者他的角膜是偏薄的，是不是一般来说激光有可能就做不了？那 ICL 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0: 这个如果我们评估了之后你的角膜状态不好，有些人是角膜偏薄，有些是角膜就是形态不好，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认为他这个继发性圆锥角膜扩张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也是会不建议做这种角膜的手术，这个时候 RCL 作为这种替代的方法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因为 RCL 的手术呢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它主要是一个我们放一个人工的晶体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个晶体呢它是可逆的，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合适也是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叫加法的手术。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它其实是一个减法的手术，就是它需要我们切削我们的角膜，而且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啊，或者度数增长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我们的 RCL 的手术呢，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评估了之后有什么不舒适啊，或者度数有增加了，我们可以取出来重新更换晶体都是可以的，所以 RCL 总体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角膜形态不好的这个患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替品，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它可以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适合的，我们的激光手术其实到了1000度以上，其实我们就不再建议再做了，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过多，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角膜的这个安全性。
1: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可能医生会说，在你经承受能力下，我们会首推或者说推荐 ICL 这个根据大家的情况，也重要的是它是可逆的就可逆的话，对于有人一听说其他的都不能可逆，那这个是可逆的话，我的选择性或者说我可以去后面去调整的空间会更大一点那么您研究的方向还包括高度近视遗传学，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考生作为您来说如果他又不在1200度，他只是在600到1200度之间，就您是推荐更推荐 ICL 还是激光，为什么？
0: 从我的角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其实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呢，其实 RCL 可能适应症会更广一点。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高度近视的孩子呢，他术后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近视回退的风险。
1: 嗯，
0: 还有一些角膜曲率偏平的。偏平的这种患者呢，他做完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呢，他的回退的风险也会更高啊，因为我们度数越高，我们切削的角膜就会越多，
1: 嗯，
0: 他对角膜这种形态的要求会更严格一点啊，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呢，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要求，我们还是以 RCL 为主啊，然后呢，因为但是 RCL 也不是绝对的啊，因为 RCL 也是有一些禁忌症和一些风险的啊，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就做好整体的术前的评估、啊。
1: 对，如果说它的角膜形态特别好，角膜又很厚，那也有可能医生会说你用激光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啊，这个还是根据个体的情况，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建议。这个还是看大家去选择。嗯，平时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现在近视很多，有很多戴那个 OK 镜的孩子啊， OK 镜就角膜塑形镜啊。那如果想做这个摘镜手术，需要提前多久停戴？停戴期间如果说视力回退了，又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刚才说的，我们术前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需要我们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术前是要保持我们眼睛的一个状态的、比如说不要熬夜啊，不要过度用眼啊，因为如果你前一天过度用眼，可能会影响角膜的形态。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戴隐形眼镜的患者啊，给我们要更要注意。我们这个术前检查需要普通的隐形眼镜，就是我们的软镜，我们要停戴1周以上。我们的硬镜就是我们的 RGP 要停戴1个月以上，我们如果是戴这种 OK 镜的考生或者患者的话，我们需要停戴3个月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角膜形态才是能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这样的检查的误差会更小，更有利于我们评估角膜的状态。如果在这期间呢，其实角膜塑形镜对于18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他就算停戴3个月，他增长的风险其实也很低的啊。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戴这种 OK 镜，我们可以戴一个框架眼镜来替代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妈妈们，他们并不特别了解，以为 OK 镜不戴拿下来就能去做检查，就能够做手术。我们临床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戴了 OK 镜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停戴的时间又很长，3个月，那么一个暑假也就才2个多月，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像我们的隐形眼镜啊，你稍微控制一下，你哪怕医生说你不戴没关系，我1-2个星期也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还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手术的问题上，就有的人一做手术会很担心很害怕，说手术疼不疼，要打麻药吗？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的真实过程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您经常去做手术吗？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心里能够心安一些？
0: 其实我们这个激光手术，包括我们 RCL 手术，其实整个流程，其实都是很完善，很简洁的啊。其实我们做手术呢，主要的时间其实用在准备上面，真正做手术的时间其实很短啊，比如我们打激光的时间也就是30秒钟左右啊，其实就很快的。整个手术下来呢，也只要如果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期间呢，其实很多我们也遇到这种考生，比如说有这种紧张的，有这种害怕的其实我们这个医护人员都在旁边，都可以做他一些安慰啊，对吧？给他一些这种引导，其实问题都不大。手术过程呢，其实激光手术全飞秒和半飞秒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术前的准备室，我们会给眼睛做一个消毒然后就是到我们的手术台上手术台上我们之前是要做一些这个数据的提前做一些数据的录入 然后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是不打麻药的啊，现在都是点一些表麻药，就是一个眼药水啊，点过了之后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躺在床上的时间，我刚才已经说了，激光的时间其实也就30秒钟左右。然后呢，全飞秒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大概也就是要1-2分钟的时间吧。所以整个手术时间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半飞秒的时间可能稍微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要打两次激光。第一次激光就是我们做瓣，用飞秒激光做瓣。第二次我们用准分子激光去切削角膜，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RCL 的手术也是一样，RCL 手术我们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一个小的切口，然后把我们提前放置好的晶体推注进去。手术基本上就结束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调整的话，5分钟左右一个手术就做完了，两个手术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
1: 所以其实时间是很快的啊，当然也会有很多紧张，慢慢也就放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类似的这种手术的具体的情况。
0: 对，
1: 那万一做手术还有个担心，就是做手术之后我这个右眼啊度数又长了怎么办？能够二次手术吗？特别是对于年纪偏小还没有完全停止用眼的考生，我怎么避免可能我做了一次我白做了又得做第二次？
0: 这个手术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即使在18岁以后呢，它度数再增长的风险会很低啊。如果我们正确的用眼，有一个正确的用眼习惯，其实度数基本上都能稳定住。至于能不能二次，其实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角膜的形态，角膜的厚度。其实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再做二次手术的啊。因为二次手术跟第一次手术的效果它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于RCL手术来说呢，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们度数实在的增长的过高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它重新换一个晶体，这样的。但是呢，二次手术它也相应的有一些损伤，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作为医生的建议，肯定是希望你的度数不要再增长啊。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平时注意用眼的姿势和习惯，是可以保持我们的度数不再增长的。如果有一些增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用眼实在过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用一些抗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啊，或者做一些这种眼保健操啊，或者做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啊，来改善我们这种近视的一个状态。
1: 既然做了，就是还要尽力的去保护好它。那您刚刚也讲到这个 ICL 晶体的植入，我们一直也说它是可逆的，这个全飞秒和半飞秒它是不可逆的。这个可逆到底它是怎么个可逆法，价值有多大，是不是意味着 ICL 更安全？这其实也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
0: 这种可逆和不可逆是相对于这种激光手术来说的。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呢，是把我们的角膜变薄，既然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角膜上面一部分组织是切削掉的，就相当于已经没有了，变少了，这种切削的角膜是肯定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它这种是不可逆的手术，就是做完之后角膜的状态已经变少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RCL 的手术呢，它主要的原理就是在我们的眼睛当中植入一个带度数的一个镜片。比如说你是400度的近视，我们可能就植一个400度的镜片啊，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度数呢，也跟我们的实际的代际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这种参数去计算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晶体的度数所以这个度数呢是我们当前的度数。如果这个度数再有增长，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放入到眼睛的晶体取出来，重新换一个晶体这个就相对于激光手术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可逆的方法，就是我们既然可以把它植入进去，我们也可以把它从我们的原来的切口再取出来这就我们的可逆。但是手术每一次手术它都是一次创伤，
1: 都是有风险。
0: 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虽然说它是可逆的，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 不是或者毒素增长的不是特别多的话，
1: 嗯，
0: 我们也不是太建议你做这种二次手术的，
1: 因为也要把这个机会还要留给晚年的白内障，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嗯，因为每做一次手术，嗯，就算你取出来，我们的操作尽量的轻微，尽量的减少，它都可能对这种角眼球角膜呀、内皮啊，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嗯，所以可能考验再好的医生，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次数的要求的，啊，就不可能无限制的去给你。

0: 去放进去再取出来啊。那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要做一个精准的去想筛查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而术后啊，也有一些考生问了，那我考完试了又做了手术了，我就想那个眼睛很清晰很舒服，第二天我就能看手机打游戏吗？暑假如果说孩子自制力比较差的话，有没有严格的术后的用眼的军规？
1: 我们的手术呢，它我们跟所有的患者讲，我们这个手术它不是一种根治性的方法，我们这是一个矫正的方法。我们的手术并不是把你的近视眼治好了啊，它相当于从我们的原理上来说，相当于也就是一个矫正的一个方式，所以术后肯定是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习惯以及用眼姿势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的确实是有这种增加我们近视增长的风险，特别是早期，早期如果你过度的用眼，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屈光的回退的风险增加。所以我们一般要求我们的患者在一周之内是尽量减少用眼的，能不用眼尽量不要近距离的用眼。一般的话我们要等到这种3个月以后，基本上恢复完全恢复正常了，这样的话用眼的时间啊，用眼的频率可能会达到正常的水平。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你过度的使用眼不要觉得我们的近视已经治好了怎么用眼都无所谓了，也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终身的良好的用眼习惯来控制我们这个近视的增长，预防我们这屈光的回退。
0: 所以家长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考生，也是要给孩子立好规矩的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放纵自我了，那可能到时候眼睛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在决定做手术之前，我们的考生是不是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其实刚您也讲到了我们提前做的一些隐形眼镜啊、 OK 镜啊这些啊，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我去检查，然后我会有一个清单，有一个倒计时的准备，大概是哪些东西？
1: 我们如果考生打算去做这个手术呢，我们肯定是刚才我们讲的，提前这个有实习是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隐形眼镜啊，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停戴。然后呢，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化妆呀。前一天呢，尽量不要过度的用眼。不要熬夜啊，这样会影响我们第二天的这个整个眼睛的状态，造成我们这种屈光度数的不准，就角膜形态的异常。手术当天呢，检查当天呢，因为我们的检查项目其实是很多的我们还需要散瞳，所以检查当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开车过来，因为散完瞳之后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人来陪同。手术然后呢，手术当天呢也是一样，因为做完手术之后看东西是不清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家人陪同一下是最好的。然后手术当天呢也是要做到不化妆呀，不用这种洗面奶这样的东西去洗眼睛防止我们的感染。术前呢我们还需要点3天的眼药水。然后呢术后呢，我们就是要用1个月左右的眼药水，然后还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复查。我们的复查的时间一般都是1天呀、一周、1个月、3个月、半年这样来复查的。所以大概的时间流程我们考生要做心里有数，
0: 就是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跟医生说再见了。
1: 对，
0: 我们是要根据时间的要求，要定时的要到医生那去报到的，去看一下你做完手术之后眼部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够我去评估这个手术到底后面还要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好了。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到。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年龄不够的，因为我们做手术都尽量是要在18岁以后啊，或者说我们是上了大学高考考生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那对于年龄不够、度数也不够高、暂时不能做的一些考生，就比如说高一高二的 啊，或者初中我可能以前以后也想去摘镜的，就您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说未来两三年我既控制了眼镜的这种度数的发展啊，然后呢我又能够以后去提前的了解到我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些手术。
1: 对于这种比如说打算报考军校的这孩子呀，或者有这种方面的想法的啊，我们是可还是建议要提前准备的啊。我们可以提前半年到一年来做这个检查，啊，评估一下你目前的这状态能不能适合做手术。啊，如果更早一点呢，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这个用眼习惯，啊，自己用眼的这种姿势呀，啊，平时我们的近视防控的措施呀，要做好啊，尽量减少我们近视的增长。我们要求我们的度数是要稳定的，每年增长每两年增长不要超过50度，这样的稳定的期间来做我们的手术，这样呢会更好，术后反弹的几率会更低。然后
0: 应该就这些了，是吧？
1: 对，大概就是不多。
0: 有一位家长问说：“朱主任你好，我家的经济条件一般啊，我觉得全飞秒和 ICL 还是都是比较贵的，那半飞秒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这个便宜的几块钱到底是从哪方面便宜的？我给孩子做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加 ICL。既然这个半飞秒也是我们一个主流的方式，那肯定是安全的。近视手术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半飞秒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长时间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安全性肯定是能有保障的，因为它的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啊。我们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整体上来说，并发症呀，这种风险啊，都是很低很低的，包括以前我们到以前的部队呀，他们到部队里面做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呀，包括一些篮球运动员呀，也是做这种半飞秒，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它为什么会价格会低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个手术进步的体现，因为更好的这种设备啊或者手术方式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显得我们的半飞秒稍微便宜一点的，其实并没有啊。这个半飞秒的价格啊，这东西啊还是没有变化，而且我们的半飞秒其实还有自己本身的优势啊，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这是全飞秒和 ICL 是没有的
0: 哦。
1: 在这种个性化设计的方面，它有它独特的优势啊，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比全飞秒更有优势，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更少一点啊，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比如说你超过了这种全飞秒的度数的需求，全飞秒做出来我们觉得消耗的角膜过多，半飞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式。
0: 就安全性能是不用担心的啊，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实在紧张的话，不是说不能够去选择啊。那有家长问说，我孩子准备出国留学，就在国外做近视手术比国内要贵很多啊，确实也是这样，就是想在国内做完再走，那做完多久能够坐这个长途飞机，然后到国外复查怎么办，就怕万一有并发症，当地的医生又不熟悉，有点担心，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 这种情况很少也是有的，我们也有做完手术之后就立马要出国啊。我们给他的建议呢，其实还是尽量提前安排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术时间。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手术的术后的恢复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我们也是需要来复查，了解一下我们恢复的情况啊。虽然我们的风险和并发症很少，但不是没有啊，
0: 有概率，
1: 对
0: 吧？
1: 有概率，所以我们尽量预留一些充足的时间，让我们的恢复期更长一点。如果真的时间很紧，或者到国外也是可以的，因为国外目前的手术医院啊，它也是做这种手术的，你只要找一个做这方面手术的这个医院去复查，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坐什么时候可以坐飞机呢？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 其实一般做完一周之后，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
0: 嗯，
1: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0: 嗯，好，那还有啊，就是关于这个老花和未来的影响，比如说考生现在才18岁啊，就高考考生大多数18岁，到了40多岁出现老花之后，就年轻时做的这个近视手术会不会带来麻烦？比如说我要戴两副眼镜了。
1: 这个手术呢，它本身我们刚才说，它并不是一个根治性的手术啊，我们其实只是把你的。

0: 也即使也调整到我们的正常的状态，
1: 嗯。
0: 比如说你正常的状态了，我们正常人到了这种老的时候了，他本身呢也会出现这种老化，包括其他的眼病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可能会得一些白内障啊这些东西啊，本身这个手术它其实对这个疾病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比如说你到了这种老化的时候，你该戴老化镜的时候是。也是需要戴老花镜的，你要该做手术了，也是需要做手术的。我们现在的手术的是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的这种晶体的计算呢，也有这种特殊的公式来考虑到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角膜形态的变化，也是预料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更好的公式来修正我们的这种计算的结果，其实对手术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1: 那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有计算的结果。那对于30、40岁的人，以前没做过，现在也觉得我是做还是不做啊，在这个犹豫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来说，肯定是越早做，你的越能享受的这种远视力的清晰度呢，就越好，越有优势。如果你年龄大的呢，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做的。我们这个手术的适应症一直可以到50岁，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其实看远都是很清晰的。我们主要解决我们的这个看远的这种视力，我们叫生活视力啊。但阅读视力呢，我们也可以是考虑。比如说我们40岁以上的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症状的啊。有的人，调节力差的话，可能40岁就会有这种老花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和状态，包括我们的工作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来选择是否需要做这个手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一个看远的清晰的视力，对吧？任何时候做都是不迟的。如果我们对这种看近距离的需求比较多呢，其实，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式的，就是近视结合老式的这种激光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种晶体的置换，包括一些药物，都可以我们解决我们老化的症状的。
1: 其实方法还是有的，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到医院跟医生去共同探讨一下。另外这个问题是帮我们的女性朋友问的，就关于这个怀孕和分娩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的女性如果做了这个近视手术，将来呀，像怀孕、顺产的时候，可能要摒弃，要用镜啊，会不会对眼睛或者是手术造成这种危险啊？需要提前和医生说吗？
0: 这个怀孕和这个
1: 生产，
0: 生产的这个主要的风险，其实在我们的屈光状态的不稳定上啊。我们这个手术。

0: 的一个风险啊，并不是我们手术的风险啊。就算你不做这个手术，如果你是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去怀孕去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也会给你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评估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近视防控，希望孩子们至少能够以后不要高度近视，因为它不光是眼睛看不清楚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眼底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年老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对眼睛的不好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近视防控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它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你高度近视的这个状态，我们只是矫正了你的这个近视状态，你根本性的这种包括你眼球的这个眼轴的延长啊，包括视网膜的变化呀，裂孔呀，变性的风险啊，有网脱的风险啊，都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没有了啊，做完手术之后这些风险仍然会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做好这个近视的防控，不要让近视增长。
1: 对，这个我们落的点也非常的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还是提醒大家，近视手术这些激光手术只是以治疗为手段，把你的眼睛的远视力给它治疗好，并不是说你眼底的这些因为眼部近视引发的一些疾病给治好了啊，这个大家也要把这些误区给它区别掉。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

0: 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3: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4: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

0: 省精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六月九。

0: 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0: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5: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这个天气啊，做好当前农业生产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邀请一下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的这个知识。大家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大家通过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的这个方式呢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这个海豚农民服务这个视频号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啊。8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我们会在每周三晚上都会邀请目前来自三农创业领域的成功的相对比较年轻的创业者来到我们直播室，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那么今天晚上邀请到的是来自池州市东至县拓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健孙总，分享他在池州东至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大田作物种植和销售的经验和做法。大家稍后如果说对我们孙总分享的内容和从事的这个创业项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跟孙总一起来交流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呢，江北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这个一周天气的预报呀，及时安排好农业生产。首先呢，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以后我省的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的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和2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以及短时的强降水， 雷暴大风呢可能会达到8到10级，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呢每小时雨强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的每小时雨强会达到80毫米，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20号和22号到23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再来说一说气温，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除了19号这一天普遍会超过31度，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低于31度的。再来看未来一周，咱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是放眼望去，未来一周尤其是江淮之间和江南，雨持续时间特别长，雨量也比较大，所以呢一定咱们江淮之间和江南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农业生产，尤其是这个以及个人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范。首先来说淮北地区啊，淮北地区6月17号星期三多云，6月18号星期四淮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19号星期五淮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6月20号星期六淮北多云，6月21号星期日淮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22号下周一淮北地区阴天到多云，6月23号下周二淮北多云。所以呢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淮北虽然是在周四周五以及周日这几天会有这个雷阵雨天气，总体来说这个雨量跟江淮之间和江南相比那小多了。接下来说一说江淮之间的这个天气，江淮之间呢星期三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8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江淮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19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6月20号星期六呢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21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22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到6月23号的时候呢江淮之间就没有雨了，多云的天气。最后来说江南，江南的雨也是特别大，江南的雨啊今天星期三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星期五江南阴天有大雨，局部

0: 地区啊，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6月20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6月21号周日，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22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6月23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好，未来一周这个雨，尤其是江淮之间和江南的雨特别大，所以呢，我们江淮之间和江南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农事啊，注重个人安全防范的这个同时，安排好农业生产。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这个沿淮中仙稻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如果说在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张建群老师。张老师好。
2: 赵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张老师，听了刚刚这个未来一周的这个降雨，什么感受？
2: 这个降雨，降雨，淮北沿淮淮北的雨有点小，
0: 有点小。
2: 如果下一场特雨的话，种过大豆、旱粮，很好的，
0: 是有好处的。
2: 有好处的，对，就是南方的雨大，
0: 南方雨太大了，
2: 北方的雨有点小。对，北方的雨有点小。
0: 好。
2: 北方现在正是种植大豆、玉米的最好的时间，这个情况。
0: 对，
2: 好。我今天呢，就是讲一讲我们沿淮中仙稻生产中需要注意的有关问题。有谬误之处呢，请朋友们多指正。我们歙县呢，就是水稻种植大县，我们种植水稻有200多万亩，它主要就是模式呢，就是旱直播和其插秧。旱直播这块呢，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搞那个麦套稻，就撒麦壳，那个小麦没收割之前，就把这个稻种撒到那个麦田里面，然后呢，就是收割机收割小麦的时候，把那个秸秆粉碎过之后，就直接盖到那个那个叫麦田里面，然后阴水，那个水稻就出苗了。前几年一开始搞的时候啊，这种模式还不错，但最近几年呢，这种模式一个槽非常难除，另外它野稻特别多，所以呢，现在改变了一下模式，大部分农户呢现在采取就是全根直播阴水封闭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比用那个撒麦壳的要好一点，但是这种模式还是有个问题，还是那个杂草和稻野稻比较难除。我们现在在想呢，就是我包括我们歙县政府、歙县农业农村局都在想，我们这块呢要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高种植效益。一些地方不适宜种水稻，就没必要再种了。特别是高岗缺水地区，本身这个旱稻种植效益差，特别是那个杂草很难放出，它放出杂草的成本又高。另外，这个除草剂对土壤的污染也非常严重。如果有的地方用除草剂用太多了，它对那小麦和夏季油菜种植都会产生一定的要害。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适当的发展旱杂粮加上冬小麦这种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呢，那小麦产量是很高的，基本上你要像我们，像沿流、流岗、双庙、小店这块这几个乡镇，现在像这种模式也比较多。它这个小麦，基本上旱地小麦产量都在1000斤以上，这个效益是不错的。你种植水稻，特别是旱稻，这个成本太高了，这个除草也除不掉，到最后野稻也多，到最后遇到，又下。最后快成熟时候下暴雨，那个水稻倒伏也特别多，它的效益收割成本又高，效益很低了。这个旱直播现在是不好说，怎么不好说呢？它这一块一个是品种多段扎，另外它用的还有一些接天稻它用的药成分也是五花八门的。以前用的主要是加羊加麋类的，这种也是麋硝连酮类的。 现在有的是什么抗金葵的，有的是抗草甘膦的，现在都说不清楚了现在。所以我现在这一块呢，我也不想多说，因为这一块有好多并不是完全合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作为技术部门也没有完全掌握他们到底用的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一块我就不准备再多说一些什么。我今天呢就重点讲一讲我们延怀卖茶其他样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
0: 嗯，好的。
2: 这个卖茶其他样呢，我们这边就是，特别是我们这边的安红塘灌区，安红塘灌区大概每年种植水稻面积在80万亩左右，还有我们的瓦布湖沿岸，还有那个其他的就是，还有几个水库旁边，它种植这个其他样，这个模式很好的。我们的安红塘灌区呢，这个水是能达到国家那个二等水质的标准，它这个水是从大别山那边直接下来的，是像梅山水库啊、蒲子岭水库那边下来的，那个水质特别好，所以我们那个优质稻区就是在我们安红塘灌区这边，我们生产的水稻优质。你看像不少的米厂，它生产的那个米大米那个品牌都很好的，有好多地方都好多用户都是抢着买这个我们这边就是受限的大米，所以这块一个是水好，一个它的品种的品质比较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呢，就是我们延怀这边种植水稻，一个是适于气候选择好，因为怎么回事呢，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其他样这块，在像今年基本上在6月4号以后，那个才大面积的开始稽查，外采稽查。因为今年这个水稻小麦收割，我们算了一下，比如去年是5月25号我们首先进入就是大面积的小麦收割期，今年基本上在6月1号前后才进入大面积的收割，这样迟了5-6天时间。这样呢就是讲它收割的比较晚，我们其他秧呢就是时间也晚了一点。我们昨天和前天我们受县农技推广中心我们做了一个45个水稻品种试验，我们昨天前天两天才查完，就是比往年的迟几天时间。所以这块呢，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一定不能选择生育期太长的品种，像我们延怀这边秋天非常容易遇到就是寒露红啊，或者连续的低温阴雨薄的天气，它的成熟期推迟，推迟过之后不止它灌浆灌的不好，品质受影响。另外对秋播作物，你要像那个种植小麦啊、种植油菜啊，它都太晚了，它的影响都不好。特别像去年我们延怀这一块，包括我们整个安徽吧这一块，因为去年是9月份、10月份的连续阴雨天气，造成我们安徽这边大面积的就是秋播作物延迟播种。延迟播种虽然说去年总体上，去年冬季它的气温偏高，上行比较好，但总体上产量也没有达到就是很高的水平。虽然说长得不错，最后从我们的产量测产看，实际收获看，它的产量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虽然说看长得不错，但是产量没有那么高。基本上在这边我们看产量，基本上小麦产量，因为我们延怀稻茶麦产量本身就低，基本上大部分都在750到800斤，超过900斤的稻茶麦都比较少的，是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我们什么情况，就选择这个其他样水稻品种，一定要选择生育期短一点的，最好在130天左右的，不要超过135天。这样呢，就讲超过之后，最后收割它抽穗抽的比较早一点，它收割就早一点，这样不影响呢，就是秋播作物，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生育期选择一定要选择生育期短一点的，这个其他样才比较好。它因为后期收，如果遇到阴雨天气，一个是倒伏碎花芽，那个品质影响也大，另外就影响它的秋播作物，是这个品种选择这块。另外这个品种的抗病性，这个品种的抗病性这一块呢，就是通过我们育种家每年都在改良品种，以前那个稻王病发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些年的不断改良，那个水稻稻王病大部分品种对稻王病的抗性是比较好的，除非就是它那个包装袋上都有标注的，比如说稻王病抗性是0级到9级，实际上0级是基本上高抗稻王病的，基本上是0级到3级，可以这样说，就是防治稻王病那基本上不需要防治的，它那个数字也大， 它的抗性就越差。你像九级、八级，这就是高感稻米的品种，所以我们在水稻抽穗期，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气，抽穗氧化期，一定要注意对高感稻米的品种，一定要加强稻米的防治。因为这一块，我工作这么多年，也遇到不少，就是那个穗颈瘟大爆发的年份，有的年份大爆发，有的品种病穗率能达到60%到70%，有的甚至的绝收。所以这一块稻米的防治一定，特别是高感稻米品种一定不能忽视掉这个防治这一块。另外呢，就这一块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的水稻品种它审定的时候，就是讲中抗或者是中感稻米的这品种，就是我们在防治稻米的时候，在破壳期，像这个你就不需要用专门针对防治稻米的药剂，而是要用广谱性的那个杀菌剂，它比如说它对稻曲病效果比较不错，对稻米效果比较不错的这个药剂防治就行了，就不需要用单独的对稻米防治效果好的药剂进行防治。所以我现在就强调这一块，因为我们有好多种植户，他就是在水稻破壳期，他说我要买防治稻米的药，零售商呢也就帮他拿这个稻米的药剂。实际上这个防治稻米的药剂它一般成本都比较高，另外呢，它这个本身那个品种，水稻品种，它买的品种就比较抗性比较好，就没必要用那个专门的防治稻米的药剂，而是用一般广谱的那个高效的杀菌剂，它能防治蚊枯病，防治稻蚊病、稻曲病，像这样的药剂就行了。这个就像品种的抗病性这块，一定要买种子，一定要选择，就是要看包装袋后面的，看对稻米的抗性，这个指标一定要看。看过之后，另外咨询零售商到底什么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通过走访，我们看到，就是每一年，就是有不少农户，他买农药，就是套壳药嘛，他打药是什么药剂都往里面兑。实际上有好多药剂都是不需要的，没必要兑，这样增大成本，另外呢也能造成农药残留，对环境也污染。所以这块呢，就是我现在建议我们种植户一定要把选准农药，选对农药，要根据品种的抗病性选择农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情。这个讲品种的抗病性，我讲的是这一点。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通过我们多年试验和我们受限的种植情况，我们看，就是有不少农户看品种，他看的穗子大小，他认为穗子大，把这个品种产量肯定高。实际上呢，这个大穗型品种，它必须要有大水大肥才能获得高产。如果遇到天气异常的话，比如说遇到高温热害或者低温冷害，它的大穗型品种的结实率啊是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的。这我们每年就异常天气，我们调查的很多品种都有数据的。就是说我们种植户选择最好能选择多穗型品种。多穗型品种好在哪呢？它分裂比较多，你其他样分裂也比较快比较多。另外呢，它的虚回量也不是太大。那大穗型品种要想高产的话，必须大水大回，然后加强管理才行。我们现在种植呢，我现在感觉我们大户种植水稻要选择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投入和产出比。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这个目标产量，我一亩地就1000斤到1200斤，这个最佳的效益。你会要收到1300斤、1400斤，你要投入的成本又高，风险又大。所以作为我们大户，要选择稳产性好的品种。稳产性好的品种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就是多穗型品种的稳定性比大穗型品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建议广大种植户还是选择多穗型品种。在讲的品种选择这一块，这个讲品种选择，然后呢就是稳产性好的品种呢，就是这一块，也就是说多穗型品种是相连接的吧。我们要通过这些最近几年我们要调查，特别去年我们安徽这边，包括江西，包括湖南都遇到高温。我们这边的7月，特别是早稻和再生稻，它在7月5号到7月20号，我们水县这边就遇到异常的高温， 高温最高温度的35-36度，所以

0: 对那个水稻，对自然稻、头茬稻的灌浆结实影响很大，有的品种结实率只有70%。所以这片呢，我们选择这个稳产性好的品种，就是说要通过不同年份的选择，一个品种至少在当地要种3到5年时间，才能看到这个品种好坏。你要看这个品种，哦，去年比还好，今年还种，但今年天气变化就不这个情况了。所以我们选择品种这块，一定选择就在不同气候条件下，表现都好的这个品种才是好品种。另外，有的品种呢，就是它呢就是抗高温，高温的要好一点。通过我们调查呢，就是我们调查的接触率这块，你要像全优系列的全优2红10苗，全优6.07、全优1066这几个品种，在我们涉县，它的本身的接触率在高温情况下耐得性都很不错的，比有的品种要高10个点，甚至到20个点。它的结实率，所以我们要选择就是比较耐高温的品种。另外呢，还有耐低温这块，有的品种呢它耐低温不是太好，我们特别遇到寒冷无风的时候，结实率非常低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有的农户种植遇到那个，比如说结实率低啊和特殊天气，他找我们鉴定去鉴定，我们遇到这样事情也多。有的品种说实话，在正常年份看表现很好。但一旦遇到低温，它的结实率非常低。虽然说通过国家审定了，但是审定过之后，它审定的时候有可能那3年、4年试验期间没有遇到特殊的天气。一旦遇到特殊天气，它就表现出不耐高温、不耐低温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大户种植也好，小农户种植也好，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当地种植多年的、表现稳产性好的品种。这就是我的建议，是这个情况。
1: 嗯，好。
0: 最佳品种的选择这一块，对啊，
1: 好，张老师，这样稍后呢，进入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您休息个1、2分钟，7点半之后呢继续聊。您电话可以不要挂，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嗯，大家如果说在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包括品种选择方面、后期的质保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向张建群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视频号也是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抖音号大家可以关注金色田园啊，我们稍后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那么今天晚上我们7点到8点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农科院咱们安徽省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张老师呢是在这个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方面已经有40年左右的时间了吧，应该。所以呢大家在这个
2: 快40年了，
1: 所以这个经验非常丰富，不管是这个水稻还是这个旱粮作物，因为咱们寿县都种，经验都很丰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可以继续参与啊。好，那张老师们继续啊。
2: 好，好的。我现在在讲育插秧环节。
1: 嗯。
2: 这一块呢就是用种量这一块。用种量这一块通过我们这些年试验了，就是麦插及插秧，它那个亩用种量啊最好在3斤到3斤半，一亩地插12000到13000棵左右，平均每穴呢再插3到5株比较适宜，这样你就大概在20天左右，它亩进来数就能达到4-5-6万，平均单穴大概在12个到13个粒就可以晒田。如果用种量过少呢，就是你在插的时候啊，你那个每穴的插的株数太少，它的基插秧造成了枝疮大，枝疮大呢它后期的插秧后啊佛科佛得慢，佛科佛得慢，那分裂就发生的晚，不能形成大的分裂。另外它也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时期的光照，所以这个你就是我们怎么想呢，这个一定插秧的时候尽量就是用种量增加，比以前要增加要1/2斤左右，这样呢就是要每穴的进裂数增加1株左右到2株左右，这样你插过之后一个缓清快分裂快，我们每年试验呢基本上在18天左右到20天就可以晒田了，在这种情况下。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这边插秧不能插得太稠，也有专家提就将插秧在15000到16000或者18000，它这个是高产攻关的。像我们这个大户种植啊，你不要求这个穴数插过之后怎么回事呢，一个像我们寿县这边比较缺水，你到时候有看那个满天都长满了，实际上都是分裂都很多很多了，他因为怕缺水都舍不得靠田，不靠田的话呢最后就造成倒伏，非常容易倒伏。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最适宜的插秧密度是在12000棵到13000棵，这样下去基本上没有大的天气问题，一亩地收下1200斤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要求太高的产量，太高的产量就容易造成倒伏，另外它投入也特别高。我们要算我们的经济账，就是说你看你投入多少是最经济的最能赚钱的才行，是这个情况。这个插秧这个密度这块是这样，另外你插秧过之后如果插的密穴数太多了，它后期它长满过之后，它那个也通风透光性差，水稻病虫害它发生就严重，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我们这些年从推广基插秧开始，到现在也快20年时间了吧，我们从开始一点一点做到现在，我们看呢就一开始插秧，我们首先推广基插秧的时候，有的农户用的总量只在2斤，都不有的就2斤半，他插了呢一亩地14000-16000棵，结果呢插过一周以后，看那个田里面那个插的秧，就跟火烧的一样，都死苗了。我们最后拔起来看，有的是根受损，有的呢就插下去根本就没有根，他那切片切过之后，他把整个根都切断了，枝伤特别大。你那个切块大点的话，他枝伤就小，他那个就是。火科就快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建议你就是你这个插的缺数可以少一点，但是每一穴的进裂数要多一点，这样你就是反清快分裂快，这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做实验和调查得出这个结果。在我们研发这边也不要插太稠，一般情况下12000棵到13000棵，另外每穴呢就是插3到5株，还有呢就是用种量一亩地3斤到3斤半，这样才行，用的量不能太少， 你三年生种子，一亩地生下半斤种到一斤种子，能省几十块钱。但他这个如果采用这种模式，一亩地你要生产多收下100斤，稻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是这个就是我对种植户的建议，就是将用种量基本上在3斤到3斤半，一亩地差12000穴到13000穴，这样呢就是是很好的，就像整个经济效益各方面都很好的。另外对于我们大户来说，他轻种的话，你渠道轻种催芽，然后呢

进行包衣，起到苗齐苗壮防病虫的效果，它这个防病治虫的效果都可以。一定要买呢正规厂家的包衣剂，包衣剂里面呢最好含有像赛虫嗪啊，像金甲状苓啊。

在那个秧苗期的苗长期的内枯病，这个防治效果都很好。另外这个包叶剂里面含有其他的生物生长调节剂，它那个秧苗长得非常壮，所以这个种子包叶这块不可少，特别作为大户，这个种子包叶这块。另外呢，就是送嫁药和送嫁灰的使用，我们在栽插前呢，就是两到三天，我们一定要喷施预防秧苗移植到大田后的敏虫、稻灰虱和稻荨麻等虫害的药剂。再加上呢，你要像夜面回、像新美豆星啊，还有像云台树内酯的这样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这样促进它秧苗移植到大田以后啊，它能很快的能长出新根，缩短它的黄金期。这就是说的送嫁药和送嫁肥的使用这一块。另外大田的管理这一块呢，就是一个基肥使用。基肥使用呢，我们现在还有不少农户种植户在用三元复合肥、3:15的复合肥，一亩地用80斤或者60斤，这样用呢是不是太合理？因为这个水稻这块啊，对磷不是磷肥这个磷不是太敏感的，就是磷肥可以适当的少施一点。你把这个磷少施一点，多施点钾肥都行。我们现在就推广，比如说25左右的高氮复合肥，25-10-12的这样的复合肥撒，撒过之后呢，就是旋根，旋过之后浸泡3-5天，出来小麦秸秆，小麦根扶熟柔软，然后霸平就行了。你如果氮肥要施少的话，你这个小麦秸秆孵蛋的时候它需要吸收氮，你最后这个秧苗插进以后之后氮肥不足，它苗房它繁青慢，它生长前期生长受阻。所以我们一定要吃高氮复合肥。高氮复合肥呢，一亩地至少在要80斤的话，那就是照这样算，就是要存量达到20斤才行，这样才行。另外除草这一块，实际上其他乡这边呢，除草是比较容易除的，只要前年有水就行。我们现在寿县这边除草基本上是2次封闭，第一次封闭呢，就是在坝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除草剂给带下去，前年保持3-5厘米的浅水层，这进行第一次封闭。封闭的成熟基本上3-5天后才能插秧，插秧5-7天后呢，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封闭除草。这个除草剂可以和环青肥一起所以施下去也行，或者单独施下去也行。这个环青肥呢，我们一般施尿素，10到15斤的尿素，它促分裂，这样的很好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两次封闭，这样草才能封得住，要不然一次封闭很难把这个杂草能防除掉。特别是现在那个败草本身它那个我那个就是它出苗期就晚一点，它在前年出草出苗期比较晚，这个大青苗要真正用防治单独防治的话效果很差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施反青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另外田里还不能缺水，一旦缺水的话，那大青苗长起来过后之后，要么人工拔除，要么就除草剂，那除草剂如果用多了，它最后又对这个秧苗造成要害。特别他们用迪拜的打过之后，用量大了，打过之后那个整个秧田就跟火烧的一样，对那个水稻造成严重的要害。所以这个除草这块我们还建议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在有水的情况下封闭效果非常好。另外呢就是烤田这块，烤田这块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烤田一早不宜晚，它要减少无效分裂，这样你就是它的植株能健壮生长，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危害。有的水稻品种呢，它的叶片又宽又大，它分裂也比较强，我们一定要做好早烤田。如果烤熟了，它最后像那个叶片宽大品种，一个是蚊枯病种，蚊枯病发生严重的话，它和那稻肥虱的发生正相关的。你看有的田块都没稻肥虱，结果它叶片宽大的，它蚊枯病严重的田块，它稻肥虱，特别是白灰虱的发生是非常严重的。这一块我们一定要适期烤田，要趁早烤田。这个我讲的是这个烤田这一块。另外呢，我今天我着重强调一下这个二环苗的防治这一块。因为我看时间不多了，我把二环苗的防治这块调到前面来讲吧。二环苗。

这一块，我们烟台这块最近几年的二法名啊，有发生是最近几年是逐年加重的趋势。这个一带二法名在再生道和早插秧田的发生危害严重，三带二法名呢在磁波的中轴线道上发生也严重，特别是去年你看三带二法名局部大发生，发生的非常厉害。我们质保站做的一个病虫查报，他们就是从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在我们的寿县安丰塘镇，就我们的试验田旁边安装的病虫查报灯。他们就是从8月15号到9月15号，连续1个月，这个二法名的额量，它逐渐加重了，并且加重的非常厉害。他那个2023年大概1个月就有600多头，24年是700多头，24年，哦，九五九二，我看看，24年就是到9000头了，这都是呈10倍、15倍的增长，所以这个二号明这边发生啊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要一定要重视这个二号明的防治工作。去年二号明大发生，你看有好多地方，那个水稻倒伏，一个是10月15号前后的台风暴雨影响，一个呢就是二号明、三代二号明没有防治好，有好多就是民害，二号明危害过之后倒伏的，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年一定要加强防治。今年这个二号明又是非常厉害的一年。我们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一直在跟踪调查这个事情。今年二号明，一个是成虫。越冬带的成虫额量大，蛾蜂多。我今天还看到质保站去看看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寿县这边从5月12号开始，就是成虫就是高峰，一天都是一个质保站下面，一天都几百头，有的几千头，一到6月13号还是几百头。所以这个蛾蜂将近1个月时间，那额量都非常大。所以这样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二号明的防治难度这一块。防治是非常难防治的，一代二号明防治还好点，因为它秧苗比较矮，它那个药剂容易打下去。如果说以后要是讲是二代二号明、三代二号明的话，它那秧都长得1米多高，你如果用药剂用的不好的话，那非常难打，打不下去的。虽然说有一些药剂登记的时候能防治二号明，但是它要求呢必须打透打匀才行。所以我马上重点强调一下怎么打、怎么用这一块。你像我们今年的质保站的病虫情况发过之后，我们一直在验证它的情况。一个是产卵量大，产卵量我们调查最多的就是那个首插秧母田，它每平方米的卵块在4个以上。4个以上是什么概念？它600多平方，一亩地呢就是2000多块呢。如果不防治的话，它整个的秧田可以这样说，就是。枯茎枯叶都很多很多，你要插大田里面，基本上都枯茎枯叶。我们前两天从6月3号开始，我们就接到电话，说他在田里面秧苗死了，因为这些年没有发生一代二号明没有发生这么严重，有个别大户打过来，他是再生道的，一个是银河镇的，一个就是小甸镇的，两个大户打过来，我们到田里看，他的枯叶特别多，就是说他没有很好的防治一代二号明。另外呢，今年的其他秧田是其他秧田，我们一直在寿县的任职一光模一直在说，一定要注重二环明一带的防治，所以总体上防治效果很好的。这是个别农户他没有就是按照我们的这种讲座去做，他的防治效果就很差，是这个情况。另外，今年二环明一带呢防治，特别是再生稻田和早插秧的春秧田，防治一次是不行的。基本上要防治2次，才能达到比较好的防效。有的防治一次，防治过之后，它还有大量的枯茎和枯叶产生。我们情报当时说的是从5月30号开始进行第一次防治。如果真正按照我们的情报，从5月30号开始第一次防治，问题不大。但有的农户呢，就是防治一次，没有防治住。另外，像再生稻田呢，我们要求防治的，要早一点。我有几个大户跟踪的大户，我让他们从5月25号就开始防治，就是再生稻田，
和那个早插秧田，所以他们的房子的都不错，也没有多大多少枯心枯窍，房子效果比较好。所以这二环明房子很头疼，一旦这个二环明那个小虫子钻到那个那个就茎秆内部再危害的话，那药剂很难打透打进去的。像那个绿松苯甲酰胺，原来登记在水稻防治二环明的时候，大概一亩地10毫升到12毫升就差不多了吧，毫升用的药量很少的。现在我通过走访大户问，一亩地用了50毫升60毫升都不行了，这个抗性增加的太厉害了，就增加了5倍到6倍了。所以这个药剂防治我们要调整，调整呢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好的办法，我们这两年呢也在尝试看怎么用效果比较好。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指导农户啊，感觉原来的老药，你像杀虫灯啊，像杀虫霜这样的兑进去，它增效效果是很不错的。我们在前年呢，我们一个大户种植再生稻，那枯效率特别高，我当时也没办法，我叫他们不行就用杀虫灯给我防治，结果防治的很不错的。不过单独用杀虫灯还不行，你要对其他的一定要增加它的用水量才行，要打匀打透才行。这个二环明这一块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用药量这块我们感觉什么情况，一个要增加它的用水量，用水量这块我们一个什么建议呢，如果用背负式的那个电能喷雾器或者是喷管式的那个喷药机打，前提一定要潜水层用水量至少在90斤到120斤才行，用水量少了打不下去，效果很差的。如果用无人机防治的话，我今天下午专门和我们寿县这边做无人机会防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小伙子和他探讨这个事情，他也说了，这个无人机防治并不是说效果不好，要看怎么防治才行。他还强调了一个，这个大户用无人机防治，一个像中午是肯定不能防治的，一个它的喷药量本身就比较少，像这个夏天高温天气，你用药量一少的话，它水分一蒸发，它基本上没有效果。所以他建议呢，就是说在上午最好能在8点以前，下午5点钟以后才喷药，甚至在晚上喷药都行，这个效果比较不错。另外喷药的时候呢，用水量加大，用水量加大多少呢？实际上，如果要是说要没有风的天气，它飞行速度控制在5米每秒以下，它雾滴的直径呢在200微米左右，像这样的雾滴呢，它沉积性好，另外呢不容易漂移，这样房子呢效果才好，并不是用水量越大越好，它要看它的雾滴的大小，雾滴大的也不行，雾滴小的也不行，雾滴大就跟洒水一样，那个洒到那个水稻秸秆上就直接接到田里面，那效果是很差的。另外呢就是防止二环明，一进田里面要有水，没有潜水层效果很差，这就防止二环明这块。所以我感觉今年这个水稻二环明这块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水稻虫害，那除非的稻回丝和前人飞过来，稻虫绝对没前人飞过来了，目前就我们本地害虫最严重的还是水稻二环明的防治，我们一定要做好水稻二环明防治。一个是一代二环明今年发生严重，二代二环明呢就是说在一些就是再生稻田肯定要注重它防治，因为二代二环明如果正好是在我们这边是在7月上中旬那个幼虫开始危害，它正好是那个再生稻头插稻的，它危害它的稻穗，就是运穗过之后危害，要么形成白穗，要么就是将它那个把那个整个就是把那个把那个幼穗啊就是整个就死了，就没办法抽穗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重视这个再生稻的二环明二代的防治。另外呢还有中稻，特别是吃播的中稻的三代二环明的防治都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虫口的基数这么大，实在是没有好的办法，我们只有采取无人机飞，一定要注意飞行的时间和用水量和那个雾滴的细度，雾滴细度我今天查了一下，
它的蝴蝶蝎都

基本上有的就是4微米到100-150微米，这个是叫什么细喷雾，我们现在就要中喷雾就行了。那雾滴就中等的就行了。如果讲超过200，你像300微米或者500微米，那喷的就是水滴状，那个也不行。所以这块喷雾的时候，我们大户找无人机帮喷雾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它的雾滴的直径大小太大也不行，太小也不行。另外，飞行速度要控制。另外呢，就是它那个 不能刮轰，千万不能刮轰。一刮轰的话，漂移会上厉害，它打了，它这个药剂不可能就是那么均匀的分散在稻田里面。我们去年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一些大户靠田边，特别是有栽树的，在那打灌秧树的田边，那个整片整片全部倒伏了，就跟那个稻穗是造成的冒川的情况差不多。我们把那个稻株一扒开一看， 里面全部是那个二号明幼虫，所以我们防治的时候一定要打匀打透，不能留下任何一个地方，这样才能有好的黄药。这个要强调二号明，因为我一直担心今年二号明要防治不好的话，有可能对我们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一块，这个我讲的就是二号明这一块。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稻旱青霉病这一块，我再简单的讲一下。 渠道旱青霉病呢，就是我们的沿淮这边有，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就是旱泔水的田块，叫邓白土田，像这样的发生比较厉害。这一块的什么情况厉害呢？通过我们这些年我们受县农技提高中心，我们连续几年做的实验，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越是阴雨天气多，就是最后是，水稻开始分碾末期 到雨水期，如果要是雨水天气多的话，它那个旱青霉病发生是非常厉害。如果要是讲分碾末期到雨水期，天气干旱、高温、少雨的天气，它这个水稻旱青霉病发生的就是比较轻一点。我们种植户朋友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要做好预防工作。预防工作呢这一块， 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如果讲天气预报有阴雨天气多，你一定要提前烤田晒田，把那个田圈子挖开，挖开过之后抓紧晒田，这样呢就是说能晒田过之后，能把那个土壤里边呢有毒有害的气体它能够挥发出来，另外呢有利于水稻根系下扎，这样呢就是能减轻水稻旱青霉病的发生。另外呢就是水稻与水稻品种也有关系。 我们通过这些年调查呢，就一般大顺阴品种，还有南方的一些品种，它是喜欢，光照比较强的、温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如果遇到低温阴雨天气的话，它的发生旱青霉病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品种，因为我们安徽这品种在本地选育出来的，它用的青霉的本地青霉，我们做的试验田也证明了这个情况。 因为这牵涉到不同商家的利益关系，有不多说，但是这一块确实有这个情况。有一些品种，特别是南方的品种，它穗子又大，它一般要是讲天气好的话，它肯定高产；一旦要天气不好的话，阴雨天气多，它是有不少品种是非常容易发生水稻旱青霉病的。我们要做预防呢，就是说一个是靠田，阴雨天气多，一个抓紧靠田。另外呢，就喷施一些调节剂，尽量的调节一下， 可能讲效果好一点。另外，通过我们做实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你比如说，我们的试验对照组这边用了一个常规糯稻品种，叫豌豆68，这个品种我们用这些年基本上没有一年发生水稻旱青霉病的，其他的杂交稻品种或多或少的都有水稻旱青霉病，但是这个品种就是没有。我讲的什么意思呢？如果要真正的，就是经常发生水稻旱青霉病的这个田块， 我们种植户朋友们可以考虑种像这个梗糯稻，这叫豌豆68的梗糯稻，这个品种的品质也很好，它的效益也不错，因为它没有旱青霉病。

0: 两天一下雨，我这满天窜的都是。我们去年因为阴雨天气比较多，这个细菌性条纹病，在我们四县部分地方发生的比较严重，所以我们最后建议用无人机打。无人机打呢，就是我们感觉这个配方还是不错的，就是村里霉素加上奎宁酮，加上云台素内酯或者是庇护，这样喷过之后效果不错。并不是讲所有的药剂对这细条病效果都比较好，但是这个配方我们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块，一直在搞调查。另外品种之间的有差异，你要像我们瓦布湖边上有经常发生水稻细菌条斑病，你要像这个全油系列的，它发生就轻一点；你像全粮油和深粮油系列的，它发生就重一点。我们最后调查，我们也搞的接种实验也做了，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品种之间差异，它那个叶片跟它叶片的大小、宽窄、厚薄都有相关性。今天这一块呢，我就不准备展开讲了，因为时间有限。赵老师，好吧？
1: 好的，赵老师，那么咱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好吧？
0: 好的，
1: 好，谢谢张建群老师的分享。
0: 好，那我们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好，
0: 再见，好。
1: 希望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请到张建群老师给大家这个分享。张老师呢是在寿县，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所以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张建群老师通过电话连线等等方式做客我们节目，给大家分享。那么稍后我们8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创业嘉宾分享的环节。创业嘉宾呢，来自咱们池州市东柘县拓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健孙总。孙总呢，也是从事这个蛋田作物这个种植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所以在这个种植，方面也非常有经验，尤其是这个，农业创业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值得和大家这个分享的。大家可以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对我们孙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互动进来，打热线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东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0: 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

0: 初三。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的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以后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和2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暴大风会达到8到10级，短时强降水每小时雨强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每小时雨强会达到80毫米。20号和22号到23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未来一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除了19号这一天，普遍温度会超过31度，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的温度会低于31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的天气，淮河以北6月17号星期三多云，6月18号星期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19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6月20号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6月21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21号周日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22号下周一呢，淮北就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了。那么下周二淮北多云。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江淮之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的6月17号星期三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8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江淮南部有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6月19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6月20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21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6月22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6月23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就是多云的天气了。最后呢，来分享的介绍的是江南的天气了。江南未来一周也是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强度很大。江南今天星期三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8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19号星期五江南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20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6月21号周日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21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6月23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刚刚呢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咱们江淮之间和江南的听众啊，我们未来一周雨比较大，持续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你们当地的这个天气来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这个安排，在做好我们这个个人人身安全的这个基础上来做好农业生产的这个安排。稍后呢进入到我们周三晚上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嘉宾分享的环节，那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池州市东至县的拓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健和孙总孙健孙总来进行这个分享交流。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东至县拓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健，孙总，孙总好。
4: 你好。
0: 孙总，这个合作社一听就是做农业机械，
4: 对，
0: 对，主要以农业机械做生化服务为主，对吧？
4: 对。
0: 这个合作社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了？
4: 2017年。
0: 2017年又快小十年了，对吧？2017年那个时候，您是以前是就是做种植搞种植的这个大户呢，还是说2017年返乡以后从事这个工作的？
4: 我返乡以后从事这个的。
0: 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4: 以前在外面做工程。
0: 做工程？
4: 对。
0: 那工程应该挺挣钱的。
4: 工程那怎么说呢？也辛苦。
0: 也辛苦。
4: 后来怎么说呢？家里边，父母啊，
0: 年龄大了，
4: 年龄大了呀。完了，响应国家号召嘛，那时候。土地六转不刚开始吗？就是回来了。
0: 2017年你们那边大概土地六转费大概什么价位？
4: 大概500，那时候是。
0: 500。
4: 对。
0: 现在呢？
4: 现在也是500。
0: 现在也500啊，那没怎么涨。
4: 没怎么涨。
0: 土地成本这块没上涨。
4: 基本上差不多，持平的。
0: 那您刚开始回去的时候，就为什么就想着做这个农机社化服务，而不是单纯从种植端开始做起呢？
4: 怎么说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面吧。因为我们那南方那边没有什么大型的设备，那个机械化设备知道吧？所以说我看准了这一块儿。
0: 觉得是一个市场的这个很空白的一个区域。
4: 对对对，比较空白的。
0: 有前景。
4: 对。
0: 你们那边这个主要也是这个叫油菜和水稻，是不是？
4: 油菜、水稻、大豆、小麦。
0: 大豆、小麦也都有。
4: 对，都有。
0: 这个今年你的这个小麦怎么样？
4: 小麦还行。那个平均亩产大概是940左右，
0: 有在咱们南方达到940算是不错的了，
4: 还好还好，
0: 对吧？
4: 水分点我测了一下嘛，当时测产的15.4，
0: 还比较正常的，
4: 对对
0: 对吧？就像咱们这个皖南山区这个沿江地区，小麦能够达到800斤的都算不错的，
4: 算很好了，
0: 对吧？
4: 对，这两年的话，小麦产量都还好，
0: 都还好啊。
4: 对，
0: 您这个大概您这个就你自己种植的。就不包括给别人服务的，你自己种植的面积大概多少？
4: 我自己900多亩。
0: 900多亩？
4: 对，900多亩。
0: 也不少了。
4: 在我们那儿也不算大户吧？
0: 也不算大户，
4: 也不算大户。
0: 但是也的确算大户了，在你跟所有大户比，你可不是最大的。
4: 对，不是最大的。
0: 然后您这个2017年刚开始成立这个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时候，当时就是全部都是自筹资金，
4: 那
0: 这个买机器吗？
4: 都是自筹的。
0: 但这个成本很高呀。
4: 那时候怎么说呢？刚起步的时候，我也投资也没那么大，说实话，没那么大。当时就是买了拖拉机、无人机，完了什么其他的一些辅助设备什么的。
0: 刚开始投资没大，刚开始流转土地是不是也没有现在那么多？
4: 没有，刚开始从几十亩开始的。
0: 几十亩开始的啊！
4: 因为那时候老百姓都想着自己还想种，都不愿意流转没有那个思想了。现在的人岁数大了吧，他思想逐步也开化了都不愿意种了。
0: 这样的啊？
4: 对。
0: 以前这个你就是当地人是吧？
4: 我就是当地人
0: 啊。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4: 小时候经常干
0: 农活但是肯定是这个长大以后返乡之前做农业，真正干农业干的也不多。
4: 基本上16岁之前没怎么，基本上都干农业干的还算可以。但是出门之后，就没怎么干过农业了，
0: 就不再做农业，
4: 基本上没怎么干过了
0: 那您这个后来这个刚刚开始2017年回乡成立这个合作社，购农机、流转土地，这个过程顺利吗？
4: 当时购农机这块还算比较顺利吧。还算比较顺利。
0: 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农机补贴了。
4: 有有有，
0: 嗯嗯，
4: 那时候拖拉机什么的能都有补贴，但是说无人机那时候没有补贴。
0: 无人机那时候没有啊，无人机那时候就纯投入，硬投入。
4: 对对对。

0: 那时候无人机价格还高呢，
1: 对，
0: 那时
1: 一台
0: 候我
1: 都
0: 记得
1: 几
0: 买一
1: 万块钱，
0: 台得全部搞好得7万多，
1: 得7万多。
0: 对，
1: 啊，后来好像有补贴的时候才好一些。
0: 对，
1: 啊，那你前几台有几台没有享受补贴的呢？
0: 我2台，
1: 2台，
0: 对，前面两台都
1: 而
0: 没
1: 且
0: 享受
1: 刚
0: 补
1: 开始的时候，无人机的时候，这个做质保的时候，那时候无人机本身也不是特别成熟。
0: 贴。对，确实不怎么成熟，那时候全靠人力去。你像大地啊什么的，现在都是全那个，
1: 导航定
0: 对，导
1: 位，
0: 航，对，定位的嘛，都是通过电脑或者通过手机上屏幕上去点就行了。但是以前不是，以前全是靠人工在地头走，在那个边界走一圈之后再打地，
1: 就
0: 才能
1: 那
0: 无
1: 个时
0: 人
1: 候，
0: 才能用。
1: 这个自动化的程度，
0: 对，
1: 数据化
0: 很
1: 的
0: 低
1: 力量
0: 的，很低的，
1: 还
0: 很
1: 不如
0: 低
1: 现
0: 的。
1: 在啊，
0: 对，那时候因为没有摄像头嘛，他现在都配了摄像头，你好操作了呀。
1: 对，
0: 以前的话，你不测地的话，你都是那头要站个人的，你不站个人，你没法飞呀，飞到那你看不见了呀。
1: 对，现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
0: 对，现在一个人操作很方便。以前你一台机子一天累死累活，你打个二三百亩地是了不地的，很了不
1: 现在
0: 起。
1: 能达到400亩吧？
0: 现在你随随便一天4、500亩，很轻松的。
1: 对，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那个机械这个的性能提升以后，对于我们做这个社会化服务这块是有帮助的，是有好处
0: 对对对对，它帮助太大了。
1: 的。那你刚开始流转土地的时候，流转多少年啊？
0: 我们那儿都是流转5年，
1: 都5年一个周
0: 对，
1: 期。
0: 5年1个周期，5年签一次合同。
1: 这样子。
0: 对，
1: 然后这个是给老百姓就是实际的这个钱呢，还是说折叠折合这个叫作物？
0: 就是直接给钱，
1: 直接给钱的，
0: 这个1年500块钱，
1: 1年500块钱，
0: 1亩地，
1: 就前几年觉得这个价格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对
0: 可
1: 吧？
0: 以接受，可以接受。
1: 那您这个后来是这个从50多亩哈，
0: 对，
1: 到现在900多亩，这
0: 对，
1: 就是逐年增加的，
0: 都是逐年一年一点的嘛。前几年可能说扩张的比较快一点，这几年因为基本上周边土地都没有了，都是被各个大户都兼并
1: 都
0: 的，
1: 被大户这个承
0: 对，
1: 包了，
0: 都已经承包了。基本上现在流转的很少了，1亩2亩的，3亩5亩的，也就这样。
1: 那你从2017年到现在，这个将近小10年时间，你自己回顾一下，你这个整个你做这个农业、做这个赛道选这样的一个项目，总体来讲是顺利的呢，还是说中间也挺困难的？
0: 有顺利的地方，也有困难的地方，都有吧，都有。
1: 这个比如说咱们困难会不会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有做农业创业的朋友都会存在的一些共性的一些困难？
0: 怎么说呢？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吧，因为这个资金投入是个很大的问题。完了，那个你像那个技术方面，我们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都是一摸黑，完了这个农机站的来指导什么的，都是经常请教他们大户或者是农机站的专家什么的。完了呢，天气也是个原因。有时候呢，我记得有一年是一几年，是2000年，2000年我们那儿应该受灾了。那个当时割小麦的时候呢，下大雨，我那时候是应该是400多亩地，应该是。四百
1: 你
0: 多亩
1: 讲的
0: 地，
1: 是应该是2020年吧？
0: 2020年吧，就2020年吧，对，
1: 2020年，
0: 对，完了呢，割小麦的时候呢，正好下大雨，下大雨呢，我当时还没有那个烘干设备，就卖给别人了，到时候那个价格是很低的，这个新卖出去新的滴血，
1: 但是你要不卖的话，它有可能
0: 没法留啊，
1: 就没变了。
0: 对，没法留那东西，你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一年的心血就白流了，白费了。
1: 然后后来也就增加了一个烘干设备。
0: 后来就是没办法，我必须逼着我自己上那个烘干设备嘛。其实作为我本意，我是刚开始我不想上，
1: 因为投资太大，是不是？
0: 投资太大，因为靠我个人的话，搞那个确实有点吃力，其实不想上，但是没办法，一年把我亏了几十万，我那烘干上烘干房是吧？
1: 对，
0: 我有个几年说，把这个应该能挣出来，知道吧？
1: 然后这个，那你有没有算过，就是你周边那个时候，你周边是不是也没有？周边有烘干，但
0: 有
1: 是
0: 烘干，
1: 你
0: 有
1: 如
0: 烘
1: 果
0: 干，有烘干。
1: 让别人给你烘干的话，这个成本是不是也不得了？
0: 他就根本就不会给你烘干，他就直接收5毛钱一，6毛钱一，你收你要不要？
1: 这样
0: 你给不给？不给你拉走。
1: 这样子，
0: 对，
1: 他要他的这个利益最大
0: 对
1: 化。
0: 呀、啊，他商人嘛，趋利的话嘛，对，很正常的。
1: 对，然后您大概是第二年，2021年左右就开始上烘干设
0: 对，
1: 备，
0: 我22年开始上的，
1: 22年
0: 对，22年上的，21年没上。
1: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做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一年到头肯定会盘点盘点哈，算算啊，今年咱们投入多少，利润多少，账面上每年是都有钱的，都有利润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呢，
0: 没钱，看不
1: 实际
0: 到
1: 上
0: 钱，
1: 看不到
0: 看
1: 钱，
0: 不到钱，
1: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全是投到农业上去了，你要不停的去投资，不停的去更新换代，除非说你哪一天你不想做农业了，那钱能出来一部分。你像那个土地呢，土地投资是一部分，那个机械设备更新也是一部分，你每年都有设备更新，你不更新的话，你技术跟不上，到时候你产量跟不上啊。所以说，这东西是投资，这个农业投资是一个大这个出处。
1: 是的，这个农业就是它一个特点，就是投资大、周期长、
0: 对，
1: 见效慢，
0: 对，
1: 而且呢，投资咱还看不见，
0: 看不见，
1: 跟这个装修一样哈。那但是呢，你对这个农业这块，比如说就是尤其是你从事这个板块，是不是依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信心肯定是有的呀，没信心我早就不干了，干不动了，信心还是有的。
1: 那这个你从刚开始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小白，到现在也是10年时间，应该说你农业生产环节基本上都没问题了。
0: 基本上没问题了，这个生产环节基本上没问题，耕种、管收什么的，基本上没问题。
1: 然后这个是你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这个900多亩的这个土地，然后
0: 对，
1: 这个每年种油菜、水稻，包括小麦，
0: 小麦，
1: 还有这个
0: 大豆，
1: 大豆，对
0: 大豆，
1: 吧？
0: 对。
1: 都在种啊。那记着你今年这个叫小麦收获过之后，你后一茬种下去没有？
0: 水稻种下去了。
1: 水稻已经种上去
0: 对，大豆因为这天气嘛，这两天不有雨嘛，
1: 了。
0: 所以现在没种，
1: 得等一等。
0: 等雨后种。对，
1: 大豆还可以，它的周期还可以。
0: 对，因为去年我做了一个实验，去年大豆7月份种的，产量依然还挺好的，
1: 还可以
0: 对，还可以。你要它那正好也错过了那个高温期嘛，
1: 像咱们这个皖南哈，咱们种不管是种小麦还是这个大豆，包括这个水稻这个品种的这个选择，跟北方应该还不一样。
0: 不一样的，不一样。
1: 对。
0: 它每个地方适应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1: 像你这边，比如说今年小麦能够达到900多斤，你们种大概都是什么类型的品种？
0: 我种的是正麦，
1: 正麦系列
0: 对，正麦系列，正麦18，
1: 正麦是吧？
0: 对，
1: 也是一个在我们安徽省种植这个比较长的一个
0: 对，
1: 品
0: 正
1: 种，
0: 麦18应该是个很好的品种，
1: 很好，它
0: 对，
1: 稳定性很强，
0: 对，
1: 抗
0: 特
1: 性
0: 别它就特别稳，
1: 特别
0: 但
1: 稳。
0: 是呢，它你想求高产的话，你不要种它，
1: 对，
0: 它很稳，
1: 其实
0: 它呢，
1: 我们也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鼓励咱们这个大户啊，首先是要稳产为主。
0: 对。所以说，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我就选择稳产的，因为这个正麦18我们种了几年了，它一直表现得很好。去年的话表现更好，去年因为天气原因嘛，表现更好，
1: 表现
0: 去
1: 更
0: 年都有
1: 好。
0: 1000多斤。
1: 那就他那这个说，所以说咱们这个，你看，咱们做农业创业，尤其是搞种植的，咱们这个品种选择太关键了。
0: 对对
1: 不能够盲目追求这个叫新奇特，尤其是这个种植传统作物这一块。
0: 对，对，因为你那个。种植那基数太大，亩数太大呀！你要是万一说是吧，有什么闪失，万一哪一年天气不好或者怎么回事，你要是产量上不去的话，你一下子你一年就你缓不过来劲来了。
1: 这个创业以来，这个遇到这个资金困难的时候，除了这个自筹之外，有没有享受过，比如说地方政府的这个，给你们这个介绍，金融机构给你们这个支持啊、贷款呀、贴息啊这类，这个政策有没有
0: 都
1: 享
0: 有
1: 受过？
0: 都有。
1: 都有。
0: 银行贷款呢，或者说是那个政府有贴息，这都有，
1: 都有的
0: 都享受过。
1: 那这个其实对自己这个农业创业来讲，其实帮助还是很大
0: 对，这很大的，因为
1: 的。
0: 我记得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那时候贷款还不是很好贷，
1: 不好贷
0: 对，
1: 因
0: 就
1: 为你
0: 这
1: 那
0: 几
1: 时候
0: 年，
1: 还没有成绩呢。
0: 没东西嘛，这几年呢贷款是很好贷了，
1: 很好贷
0: 对，很
1: 了。
0: 好贷。
1: 但我记得以前，这个国家在这个金融市场管理不是特别严的时候，农村经常有一些这个放高利贷的，
0: 对，
1: 对吧？
0: 有。
1: 放利息钱，那这个太贵了。
0: 我身边以前就有过嘛，他们以前做棉花什么的，搞了之后，那一年棉花不是那个突然降价嘛，后来他们亏了不少，那一年。
1: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政府在这个金融方面能够支持，就
0: 现
1: 给
0: 在
1: 我们，
0: 支持很大，
1: 对吧？
0: 确实很大，利息也低，
1: 利息也低。
0: 对，利息也低。
1: 这个是其实尤其是像你这样，算是农机专业合作社，算是这个农业领域重资产投资的。
0: 对，因为农业这方面吧，你单纯的要种地的话，其实投资不是很大，尤其是就是这个农机这方面，它这个投资太大了，
1: 大概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这个开始给周边的农户，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小农户、大农户来做这个社会化服务的呢？
0: 社会服务其实你要刚开始算的话，从2017年就开始了。
1: 你现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开
0: 啊，
1: 始了，
0: 对，那时候就开始了，那时
1: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怎么样？行
0: 候。那
1: 情怎
0: 时
1: 么样？
0: 候行情跟现在差不多，但是你出来量啊，你像那时候无人机打药也就5块钱一亩，你一天打不了多少，
1: 哎，
0: 对吧？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听一个老板说，在皖南从事这个无人机操作作业比皖北的价格要高一些。
0: 他那可能是山区。
1: 山区啊，
0: 山
1: 你们
0: 区，
1: 这边还得
0: 我那
1: 相对
0: 是
1: 来
0: 长江
1: 念，
0: 中央有平原嘛，
1: 长江中下游平原
0: 对，
1: 这块儿
0: 基本上也算平的，
1: 也算平的啊，那就跟北方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对，
1: 所以你刚
0: 基本上
1: 讲
0: 价格差不
1: 五
0: 多，
1: 块钱是吧？
0: 对，5块钱，
1: 那皖南它有可能就是8块7块之类的。
0: 啊对，
1: 这样的话，
0: 那
1: 它
0: 山
1: 从
0: 区的价格，
1: 单价来算的话，它就高多了，
0: 对，
1: 啊。
0: 但是说怎么说呢？它单价高了，但是它打的亩数也不多，
1: 也不对，它总的
0: 对，
1: 量
0: 总的
1: 低，
0: 量不，总的量基本上都差不多，其实挣的都是差不多，
1: 然后现在这个像你这种农业社会服务这块，
0: 嗯。
1: 在农村这个就种植领域这块，总的市场需求怎么样？你觉
0: 这个需求应该是越来越大，
1: 得？
0: 因为现在土地这个流转越来越多吧，那个土地那个成片的
1: 就越来
0: 流
1: 越
0: 转，
1: 集中了，
0: 对，越来越集中，需要大型设备的那个地方呢也越来越多，所以说现在大机械都是越来越大型化。你像过去是，我那时候刚开始954，现在都是124、
1: 就
0: 16、
1: 升级了，
0: 18、20，现在都有了。
1: 哎，这个你来给我普及一下，就是我还不是很懂这个，
0: 啊。
1: 你刚才说954到现在，比如说一直到1820了是吧？
0: 啊，1804，
1: 1804，它是一个动力的一个提升来了，动力的一个提
0: 动
1: 升
0: 力，
1: 是吧？
0: 954就是95匹马力，
1: 九十五马力
0: 四驱，四就是四驱，
1: 四驱
0: 对，你的1804就是一
1: 一
0: 百
1: 百八
0: 八
1: 十
0: 十，
1: 马力四
0: 对，四
1: 驱，
0: 驱，
1: 它大马力的话，它就能够实现，比如说深耕、深松、深翻的，
0: 对，你像那个以前你要954拉个犁的话，它即使拉它那犁很小，它
1: 或
0: 那
1: 者
0: 个
1: 很浅，
0: 对很浅，你现在18的话，它那拉个30公分，很简单了，很轻松。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农业生产当中也提倡这个叫深耕深翻，对吧？打破犁底层，
0: 对，你像我们那过去那边，我们那边地从来不会说去翻，从来没翻过，就这2年才流行翻起来的，因为没有那个大型设备，
1: 对，
0: 而且你现在那个复式播种这块儿也需要大型设备，你小设备小了，你提不起来，
1: 是的，是的，
0: 没法操作，所以说这个大型设备现在是越来越流行。
1: 就是而且这个大型设备，一个是它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这个需要，动力需要，还有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这个1804哈，这个180马力的，咱们这个深耕深翻之后，咱们这个作物的这个产量也的确是能够有体现的，对
0: 有提升，
1: 吧？
0: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过去吧，你没翻过吧，那个地你不知道什么情况，每年都是旋耕机旋，你不知道地到底是什么情况，你翻起来之后，去年我从去年开始翻的，去年翻起来之后，地全是这么大疙瘩，全是，它
1: 那
0: 那个水什么的肥全渗不进去，
1: 伸不进
0: 啊，
1: 去，
0: 你根肯定也扎不进去了。
1: 对，那你们这个深翻过之后，还能不能再把它破碎呢？
0: 破碎啊！我们翻过之后，拿旋耕机或者拿那个驱动把，给它扒平啊，扒碎。
1: 那这就好多了，
0: 对，那好多了，它是打破犁地层了嘛。
1: 打破犁底层，这样的话，这个咱们这个叫，比如说这个肥料、水分都能够
0: 都能渗下
1: 渗
0: 去嘛？
1: 下去，
0: 都能渗下去嘛？包括那根也能往下
1: 根也
0: 扎
1: 能
0: 了
1: 够
0: 嘛？
1: 继续往下扎，
0: 对，
1: 也能够提高咱们作物的这个抵抗能力，
0: 对啊，抗倒啊，营养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提高的。
1: 对，所以这个机器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这个机械化是未来一个发展方向这个投入这个设备有没有算过？比如咱们从刚开始创业到现在，咱们投入设备这块大概有多少了？
0: 设备的话，你要不算烘干的话，大概小150万左右，
1: 小150万，
0: 小一百五十万。
1: 那烘干是不这一项就
0: 烘干那块，我去那年算了一下账，烘干那一块大概是花了200万。
1: 烘干这一块就200万，
0: 对，
1: 这个你个人自己花的，
0: 个人都是个人自己花
1: 就去掉这个国家的这个补助以后，
0: 的。对。
1: 那这个的确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投入
0: 对，这个投入
1: 了，
0: 很大的。
1: 那这样，但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它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他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不上，不
1: 哎，
0: 行了
1: 不行了，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不行了，你必须得上了。你有那么多地，你不上的话，你到最后下雨啊，或者是怎么回事啊，到时候更麻烦
1: 是的，好。抖音上面赵晨说：“孙总霸气，也是您的朋友，
0: 了。啊，对，
1: 从
0: 朋
1: 事
0: 友，
1: 同行，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东至县辉腾家庭农场说给孙总点赞，然后纵横江湖空军9号说孙总厉害，给您点赞啊，这
0: 都是朋友，
1: 都是朋友
0: 应该都是
1: 啊，
0: 朋友
1: 都是做农业
0: 啊，
1: 的估计，
0: 对对对，都是这么一个人。
1: 啊，感谢大家在我们抖音平台上来这个互动啊，孙总是的确是咱们东至县这个农业创业领域的应该是这个佼佼者，所以才通过团系统推荐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这分享经验，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
0: 行，
1: 休息
0: 好
1: 之
0: 的，
1: 后我们再继续聊啊，
0: 好嘞。
1: 嗯。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呢，是我们固定的一个环节，邀请目前我们安徽省内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的嘉宾呢，是来自池州市东至县拓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健，孙总。接下来继续跟孙总来互动哈。孙总好。
2: 你好。
1: 好。东至县辉腾家庭农场说啊，这个孙总的确是佼佼者。然后小学生爱三农也说孙总越来越优秀，都是给孙总点赞捧场和认可的啊。也你们应该也都。

0: 都是一些做农业的非常厉害的这个大老板啊，也感谢你们的互动和交流啊。这个孙总，我们这个继续来聊啊。总体来讲，从17年到现在还算顺利，对吧？啊，
1: 算比较顺利
0: 比较
1: 吧，
0: 顺利，就有可能前几年的时候，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刚开始在这个农业种植技术方面，包括中间阶段性的这个资金紧张，大概是这些问题啊。
1: 对，
0: 啊，后来在这个你这，因为你这个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对吧？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给这个周边农户服务的这个环节，他们对你的这个这种服务的模式啊，或者是服务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满意吗？
1: 谈到这个服务，这个那个效果，我首先我敢讲一点啊，这个东西，一个是机械肯定很重要的，二个这人做事的那个怎么说呢，
0: 这
1: 认
0: 个
1: 真吧，
0: 认真啊，
1: 因为社会化服务很体现这个人做人的那个人的态度的。
0: 认真包括这个你的这个人品，
1: 对，
0: 对吧？
1: 很体现这个东西的。他不光是说你机械好，你那个东西就得做事情都能做好，他很考验这个人的人品。
0: 对，
1: 因为他东西，你像你从飞那无人机打药来说吧，你正常的，比如说打5米宽、打6米宽，他给你打7米宽，飞5米或者飞6米，他给你
0: 那
1: 飞7米、8米，
0: 效果就完全不一
1: 一
0: 样
1: 个天一个地，根本就不一
0: 了，
1: 样的。这个效果的话，天差地别。而但是说呢，你作为农作者，他可能说不会发现。
0: 但是时间久了，人家肯定能发现，
1: 他不是说时间久了会发现，他是如果病虫害发生的比较严重，他会体现很明显。他如果病虫害发生不是很严重，哎，那也就糊弄过去了。
0: 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个我特别注重这个无人机这个作为这个人的人品，
0: 人品，
1: 对，不管是无人机操作员还是说那个拖拉机驾驶员。
0: 这个到最后都会体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服务的这个效果上
1: 对呀，那个到最后最终的农作物的产量呀，或者说那个服务的效果啊，都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不仅仅是体现在说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个利益最大化？这个最后落脚点就是说，哎，你能不能赢得咱们周边农民朋友的这个认可，以及你这个有些钱你是不是该你挣的，
1: 对，
0: 对吧？
1: 他这个很考验一个人的。如果说这个人的话，你要是说。还有点良心吧，他会把最起码搞个差不多，不会太差。
0: 是的。
1: 他如果说纯粹为了挣钱，或者是请外面的人来干，可能说别人干一次就走了，那你这东西就要考虑考虑了。
0: 是的，
1: 他有的价格可能会比我们当地的会便宜，但是说呢，效果呢，这东西是不好说。
0: 是的，你这边是基本上是服务你们周边农户，对吧？
1: 对，我主要是这个农村，
0: 你大概比如说每年能够服务多大面积呢？
1: 大概4000亩左右吧。
0: 就你这一个合作社有4000亩
1: 对，
0: 啊，这个合作社呢
1: 耕种
0: 是
1: 管收嘛，
0: 耕种管收，
1: 对，
0: 是以你为主，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社员，
1: 对，
0: 社员大概有多少呢？
1: 社员那个大概是10来个人，
0: 10来个，
1: 对，10来个都是从事这个方面的嘛，
0: 就大家
1: 对，
0: 就都是从事这个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大
1: 要
0: 家一起
1: 报
0: 抱
1: 到
0: 团
1: 区
0: 取暖，成立的这个合作社，
1: 对，
0: 现
1: 因
0: 在
1: 为，
0: 这个活多不多？
1: 活还是比较多的，我就说了嘛，还是看人的那个作业的那个效果。你要是说效果不好的话，别人肯定让你干一次，下次不会再找你了。
0: 就耕种、管收方面各个环节都能够体
1: 对，
0: 现。
1: 他一环套一环的。你从根开始，你要是你选根基，你打8公也行，打个10公深也行，打12公也行。你看你自己去做，看你怎么去做人了，做事也就做人嘛。
0: 对，你们像你们这种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这个合作社，你现在总共大概就是所有社员加在一起的这个设备有多少台？大概涵盖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1: 拖拉机大概10来台吧，
0: 拖拉机10来台，
1: 对，
0: 现在这些拖拉机都能够做到那个大马力的吗？
1: 都是大马力的，现在都是大马，都是120，最起码是120以上的了。
0: 都是120马力以上
1: 对，你要那954，现在都是做辅助的，撒肥呀，
0: 的。
1: 或者是干点其他小活了。现在基本上旋耕机或者是拉犁呀，都是120以上
0: 你们这个合作社里面的这10来户社员，
1: 的。
0: 现在算是职业从事农业的朋友了，对吧？
1: 基本就是职业这个技师或者
0: 就
1: 是
0: 是
1: 这
0: 也
1: 样。
0: 除了这个农忙之外，咱们基本上也不会再出去了。
1: 基本上不会出去，因为这东西，他平时保养的，可能说还有一些，他有错剂的，他比如说 这个月种了，下个月可能别人还有一定的其他的东西要种啊，或者种的是，
0: 啊，
1: 你像那个种那个大青豆，
0: 嗯
1: 种那个玉米，甜玉米，
0: 嗯，
1: 它都是不跟着季节不冲突的，它会连续的去做。
0: 嗯嗯，嗯，所以就是这个活一年到头其实不少，
1: 其实活是不少的，就看
0: 啊，
1: 你人怎么去做了。
0: 怎么做啊？
1: 对，
0: 那这两年就是你们的这个社员，
1: 嗯，
0: 他收益都怎么样呢？
1: 收益的还行，都还
0: 嗯。
1: 行，因为我们不光是自己有机器，自己
0: 嗯，
1: 都有地，
0: 啊，也都有地，
1: 对对，都有地。
0: 啊，就是每个人有可能也都手上也，就像您
1: 哎，
0: 这样，
1: 对
0: 比如
1: 对，
0: 你900亩，有可能其他人500亩，有可能
1: 哎，
0: 其
1: 对
0: 他
1: 对
0: 七百亩，
1: 对
0: 啊，都这样的，
1: 对，对，家里基本上都有地的，
0: 啊，
1: 他不会说单纯的去搞这个机子，
0: 啊，不会单纯做这个社会服务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单
0: 也，
1: 纯的现在很少，
0: 啊，
1: 基本上家里边不管是多少都有一点，
0: 都有地啊，
1: 对，
0: 啊，然后现在这个土地流转费呢，现在你们基本上也都能够接受现
1: 对，
0: 在，嗯，
1: 土地上基本上500嘛，
0: 500啊。
1: 但是现在我感觉啊，有一个不好的趋势，
0: 嗯，
1: 现在这个。嗯，拍那个竞拍，
0: 啊，
1: 竞拍这东西，
0: 这是这个咱这个
1: 其实这个
0: 村和镇里面组织的，
1: 村和镇里面组织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趋势，
0: 啊，为什么呢？
1: 恶性竞争了。
0: 有可能会抬价，
1: 它不是抬低点，它已经
0: 啊，
1: 超出了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合理的利润范围了。你
0: 啊，
1: 像前段时间我们那边有一个村，
0: 嗯，
1: 把地租抬到800多，
0: 哦，那高了60%了，
1: 你像我们那边产量也就那样，
0: 嗯。
1: 水稻产量1500块钱也就这样，
0: 嗯，
1: 你
0: 那
1: 想
0: 为什
1: 想。
0: 么还有人愿意呢？还有老板愿意这个价格呢？
1: 这些东西怎么说呢？
0: 嗯，
1: 有的人可能说为了一口气吧，
0: 啊，
1: 我就不挣钱，我也不会给你。
0: 啊，这样子，
1: 哎，
0: 啊，
1: 有些人呢，我看你不顺眼，我就要去抬你价。
0: 啊，这样子啊，那
1: 对，
0: 这个其实的确有可能会形成
1: 对，
0: 一种
1: 有这
0: 一，
1: 种思想的人，
0: 有可
1: 有
0: 能，
1: 些人呢是
0: 嗯，
1: 他也真想搞定，
0: 啊
1: 但是说呢价格肯定低一点呢，你比如说别人850，他八
0: 啊，啊。
1: 百没见
0: 哦，
1: 着，
0: 这个其
1: 得
0: 实
1: 有是吧？
0: 还是需要一个这个政府，比如说，在中间有一个指导价，
1: 啊，对对对，
0: 对
1: 我
0: 吧？
1: 也是这个意思，
0: 嗯，就
1: 你
0: 是
1: 不能，
0: 不能够让农户吃亏，但是呢，也不能够让大户没有利润，
1: 对，
0: 你这样的话都持久不下
1: 对
0: 去。
1: 你这是恶性循环了，到最后是那个受伤害肯定是老百姓，
0: 嗯，嗯，对，
1: 因为到最后地租交不起来，
0: 是的，
1: 别人拍个屁股走人了，
0: 嗯。
1: 你就自己拿不
0: 对，
1: 着
0: 因为
1: 了，
0: 这个事情，其实在全国各地是都
1: 对，
0: 或多或少的有可能会出现过，
1: 这个更多的应该是说希望政府多去干预一下。
0: 那进行这个干预和指导，
1: 对对对，赶紧
0: 啊，
1: 指导一下，这东西是个很不好的一个趋势。
0: 啊，对，尤其是这个农业，我们都知道做，尤其是像孙总你们这个像你们这些大户，现在是真正从事农业种植和生产
1: 对。
0: 的，因为现在普通的小农户。的都已经这个逐步的这个不再从事这个种植了，有的基本上可能是，小面积的，对吧？大多数都流转了，嗯，好，小学生爱三农也说这个提议非常好，这是一个恶性竞争，到时候地租都付不起，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的确是的，我相信可能这个，因为你们也是有那个向上反映的这个渠道，你们跟
1: 对，
0: 这个
1: 有，
0: 对吧？你们跟那个从
1: 他
0: 事
1: 们
0: 农
1: 政
0: 业
1: 府，
0: 分管的这些部门。
1: 对，
0: 肯定也是能够把这个声音这个传递上去的，这个是个现象，但是它不代表以后一定会是这样子，
1: 对，这
0: 对
1: 东
0: 吧？
1: 西毕竟他只能政府说指导一下，
0: 对对对，
1: 他不能说让老百姓说，价
0: 对，
1: 格说便宜太便宜了，是不是？到时候老百姓说了，我能纳入地租，为什么你不给我拿？你非要去压一下，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政府其实也挺难做。
0: 嗯，是的，嗯，好，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这个创业嘉宾孙健孙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或者说你也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农业创业领域，尤其是农业种植这个领域，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因为这个东西，像刚刚我们孙健孙总讲的，它其实是也是你们这个圈子里面内卷的一种表现，对吧？大家有可能想着，哎，我把这个钱，我把这个地弄下来之后，我能不能通过我，比如说我降成本？或者是比如说我提高这个农业机械化率，或者是我通过其他各种手段，让我们这个保持我的这个利润，他有可能会这样想，对吧？有些老板，
1: 通过降成本呢，这个现在怎么说呢？现在降的不是很多了，
0: 这样没空间了，
1: 对，没空间了，
0: 啊，
1: 因为那个农资价格、
0: 农
1: 土
0: 资
1: 地价
0: 价格
1: 格
0: 对，
1: 都是死的
0: 都死的最近了，
1: 啊，你想想降不了，而且你现在农资价格不是我们说能降就能降的，
0: 是
1: 你
0: 的。
1: 要下多少肥，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0: 对，
1: 你要下少了就没产量。
0: 是的，是的，
1: 像那个，你像今年那个农资价格还这样上涨，你上涨之后，它那个我们那个利润就肯定就低了。
0: 是的，
1: 低了之后呢， 这个尤其那个恶性循环，都在帝都，是不是？
0: 对，你这边因为你也是属于这个平原地区居多哈，这个地
1: 对，长
0: 貌
1: 江
0: 啊，
1: 中央有平
0: 长
1: 原，
0: 江中下游这个平原，
1: 对。
0: 然后这个你们的这个农田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怎么样呢？比如说水利啊、交通啊、电力啊，
1: 基础设施这块儿，这几年我们那边发展还是比较好的。那个政府投资都有那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那边都有。现在基本上渠道那个水渠什么的，都到地头了，
0: 都到地头了
1: 而且到地中间，你地在哪儿，基本上就到哪儿。
0: 你们那边的水源怎么样？
1: 水源，我们那水源很好搞。
0: 因为靠近长江嘛，对吧？
1: 对，我离长江的话，也就是走路也就是5分钟，
0: 这么近，
1: 很近的，很近的。你像那个电的话，基本上都是到地头根儿，地头都有电。
0: 到地头
1: 对
0: 都有
1: 你只
0: 电，
1: 要你想接个表什么的，你打个证明，完了供电所就会给你装。你像那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它那个配套里有那个提水站，只
0: 提
1: 要
0: 水站
1: 你一个电话啊，今天我要打水，他马上就有人来给你打水。
0: 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比可能你刚开始2017年的时候相比要好一些。
1: 那好多，我记得那些年的话，有一年下大雨，整个把我们淹了。
0: 现在应该不，现在不会出现这
1: 现
0: 个
1: 在
0: 情
1: 不
0: 况
1: 会了，现
0: 了，
1: 在沟渠什么的都做
0: 都
1: 好
0: 畅
1: 了，
0: 通了。
1: 对，都畅通了。
0: 这给你们一个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辅助和保障
1: 对，你像路面这块儿比以前也好多了，
0: 了。
1: 以前2米多宽，你现在都是3米5、4米的路，那好太多
0: 那
1: 了，
0: 好太多了。
1: 好太多了。
0: 这个像孙总，你这个年龄段在你们当地做农业的，是不是也算是比较年轻的？
1: 算是比较年轻
0: 算
1: 吧，
0: 比较年
1: 算
0: 轻
1: 比
0: 的
1: 较年
0: 啊。
1: 轻啊。
0: 你下面的，比如说，你看有没有一些更年轻的？因为孙总是80后，有没有比如周边有没有90后的？像现在还有今年，比如说像今年网络上，今年在这个小麦集收的时候，都已经看到有些00后的孩子开始这个从事跨区作业了。你们周边现在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1: 也有，
0: 也
1: 但
0: 有，
1: 是不多，
0: 不多，
1: 不多啊。
0: 少
1: 对，
0: 见的。
1: 他像这种情况，这应该是什么情况呢？都是父辈从事农业的
0: 从事这个
1: 啊，对，他子承父业吧，这种，
0: 这样的
1: 对。
0: 您的孩子应该还没有到这个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我
0: 对
1: 孩
0: 吧？
1: 子
0: 还
1: 读，
0: 在上学，
1: 对，高一，
0: 在读高一
1: 对，高一。
0: 然后这个未来这个你这块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长远的一些打算呢？做农业方面。
1: 长远打算的话，我打算还是说，在这机械上面多投入一点，因为这个机械这块，说实话是个大的趋势吧。从我们那边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来说吧，现在那个农业机械还不是说很好，都还停留在最传统的那种旋耕，没有说翻的深翻呐，或者说那个复式调拨啊这些都没有，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呢。所以说我下一步还想多投资点那个机械，做深翻和那个复式播种这一块。
0: 复式播种，
1: 对，复式播种，
0: 复式播种是什么意思？
1: 复式播种就是说，你地翻过之后，你旋耕机旋一遍或者扒一遍，完了用复式播种机。什么叫复式播种机呢？复式播种机前面是一个驱动坝，后面是播种机，它是一体的。等前面再扒一遍，后面就是紧接着就是播种机播。它是一套机子，
0: 这样的
1: 它
0: 话
1: 用
0: 就
1: 一个
0: 是，
1: 套机背两个机子，所以说现在需要大型的设备，小型设备背不动。
0: 大型设备动力它能够带动它。
1: 对，而且你像那个我马上要播大豆嘛，以前我们的播大豆都是很粗放的，都是拿人工撒，刚开始拿人工撒，后来拿无人机撒，拿撒飞机撒。现在呢，我去年投资了，买了一台那个气息播种机，
0: 气息播种
1: 对，
0: 机，
1: 气息播种机，
0: 它是不
1: 它
0: 是
1: 那
0: 更
1: 个。
0: 精准了？
1: 它非常精准，它那个株距、行距都能把控得非常好。
0: 是你这个株距行距你来调整。
1: 对，我来调整。你想行距，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35、40的行距，你想调成50的或者20的，那你随你调。那个株距也是，株距现在我们都是5公分、6公分的株距，你根据你那个季节不同，播种量就不同。大概基本上，你像之前我们拿无人机撒的话，很粗放的嘛，最起码得20斤种子。你
0: 现
1: 现
0: 在，
1: 在的话，也就是12斤、十三斤，
0: 光种子就能省不
1: 啊，
0: 少
1: 对，你尤其是个大豆种子，大豆种子的话，它基本上在7块到8块之间吧。你省7斤种子多少钱
0: 对，你这个7斤种子大概是50多块钱
1: 了？
0: 了，
1: 而且它还是种肥同播，它那个肥的话，那个 在那个种子旁边，大概10公分的位置，它这样更利于那个种那个肥料的吸收，种那个种子吸收肥料。
0: 也那个
1: 对，
0: 不会让这个肥料浪费。
1: 对对对，以前撒的会浪费嘛，现在更利于这个种子的那个吸收肥料嘛。
0: 所以你看这个在咱们这个农业机械这个进步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
1: 对，你包括我去年那个复式调拨机拨那个小麦，以前我们都是基本上是40斤，去年我32斤。
0: 那这个太狠
1: 对，
0: 了。
1: 都是，这个经济效益是立竿见影的，那是能看得见的。
0: 是的，这个我们专家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来这个提倡农民朋友一定不要加大播量，尤其如果说您能够做到适期播种的话，
1: 对。
0: 你刚才说您这个30多斤，有的专家还建议合适的情况最低都能够降到18斤，有的。
1: 你要是播起早的话，应该可以。
0: 对
1: 我不
0: 吧？
1: 敢，知道吧？
0: 你不敢。
1: 头一年不敢，说实话不敢，我们不敢太盲目的去降这个播种量，因为
0: 对，
1: 我从40斤降到32斤，我感觉
0: 已经
1: 已
0: 很
1: 经很
0: 多了。
1: 啊。都本身就有点怕了，知道吧？
0: 但
1: 所以说，
0: 实际效果还可以。
1: 试驾我很可以。完了之后呢，那个我们明年我再稍微再降一点，再看看
0: 再
1: 三
0: 讲
1: 十
0: 一
1: 斤
0: 点，
1: 呢，
0: 再
1: 二十
0: 试一
1: 八斤
0: 试。
1: 呢，再试试，或者说搞一小块地试一下。
0: 对对
1: 因为
0: 对。
1: 我有一个习惯，我就是我每年我脑子里想着，我把它怎么去把它优化一下，怎么去把这个技术啊搞得更好一点
0: 这个习惯非常好，就
1: 啊，
0: 复盘嘛。
1: 而且我还会每年去测产。我每块地去测产，我这块地
0: 你这是自己测还是请这个主管部门来测呢？
1: 我自己测，都是我自己测，
0: 自己测
1: 对，都是自己测。我每年都会，我每块地，这块地我产了多少斤，我自己都会记录，单独记录
0: 就
1: 的。
0: 是实测实打
1: 对对，
0: 的，
1: 实打实的，
0: 实打实
1: 啊，
0: 的。
1: 实打实的。完了这个含水量多少啊？完了打了多少斤啊？我都会很细的去记录这个事，因为我通过每年去记录这样的记录吧，每年呢去通过改变这个种植模式，或者说去微调吧。你就会积累一定的经验。你要是说什么都不去做的话，你每年都是稀里糊涂的，那肯定是不行的
0: 肯定不行，对，
1: 啊！你种来种去，你种一辈子地，你的地不知道怎么种，
0: 是
1: 种不
0: 的，
1: 好。
0: 你种不好，其实
1: 对，
0: 你到最后真的是这一不挣钱，不会挣钱的，
1: 对对对。你像去年我那个，油菜，我油菜，他们大户，他们一般那个种的是15公分含距或者是30公分含距种，我去年是60公分含距种的。
0: 你就是说吸脂，
1: 吸脂，60公分含距种的呢，但是产量呢，是一样的，
0: 那
1: 啊，
0: 您这你用种也降了一半，
1: 用种量没降一半，用种量降了一丁点，但是
0: 降了
1: 降了
0: 一点，
1: 一两左右，因为油菜籽本身的种量
0: 比较小，
1: 很小的，它一个也就是，4、5两到8两左右，都有，
0: 但是你那个吸脂以后，它有很多好处，
1: 对啊，它吸
0: 通
1: 脂
0: 风透
1: 后
0: 光，
1: 通风透光嘛，它那个植株更粗啊，它不容易倒伏啊，
0: 它抗倒伏能力又
1: 对。
0: 强。
1: 这个是个，我感觉是个去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
0: 是你自己摸索的，还是有专家给你提醒
1: 没有没有，我都是自己摸索，在自己摸索的这个事。
0: 那你这个
1: 因为
0: 技术，
1: 我的思想就是说，我每天去变通，去变，我怎么去把它搞好，我都会想我自己想我自己的一套理论吧，都是从实践当中摸索经验嘛。
0: 对，所以这个农业呀，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的一个行业，
1: 对。因为你像这个油菜的话，之前调拨的话，你没有那个好的那个案例去借鉴。
0: 你的油菜像你这种种下来，一亩地能达到多少斤呢？
1: 我今年这个330，12的水分，
0: 330斤。
1: 对，330十二的水分。
0: 你们那边常规农户种大概是200多斤。
1: 今年应该是200多斤。
0: 200多斤
1: 对，我们油菜种的好的时候，我们种了400多斤。
0: 400多斤
1: 对，能种到400多斤。
0: 就是一个是油菜品种的选择，然后如果说你选对了。再加上您种植的模式、种植水平高，您这个
1: 对，
0: 产量有可能还可以提高。
1: 对对，它这个东西，品种啊、模式啊，完了那个
0: 管
1: 天气
0: 理，
1: 啊、管
0: 天
1: 理
0: 气，
1: 啊，都有关系。
0: 对，
1: 因为我今年为什么330呢？就是因为我收的时候，

0: 就是成熟度特别高了。
1: 对，等
0: 哦，
1: 雨后了，它成熟度太高了，
0: 哦，对，
1: 要不然怎么能到3.78米？
0: 对，不然的话可能价格就会更高，你基损要降低。
1: 对，基准价里我母菌那个收益就高了嘛。
0: 对，那这个是因为有些因素是，比如天，尤其是天气因
1: 对，
0: 素，我们
1: 主
0: 是
1: 要
0: 把
1: 天
0: 握不
1: 气，
0: 了
1: 今
0: 的。
1: 年主要是天气。
0: 还有就是你这边，比如说你这个，像不管你是种水稻、小麦、油菜、大豆，这个品种的选择这块都是有专家给你推荐吗？还是说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摸索的？
1: 有专家也推荐吧，完了之后我也看那个短视频呢，或者什么的，包括各个抖音上的各个专家呀，
0: 来做的一些这个推荐
1: 对，
0: 和提醒。
1: 我也去看吧，通过我自己去筛选吧。
0: 就是能感觉到孙总，您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然后也特别会思考的一个新农人。
1: 也不能说我笨人有笨办法
0: 那您这可不笨。
1: 嘛，真的笨人有笨办法。
0: 对，这通过您刚才这个分享了这么多，让肯定是，从事农业的朋友，如果在认真听到，肯定是有一种哎学到了这种一学到了这种感觉。
1: 最主要的我感觉中立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变形那个更新，不断的
0: 要
1: 去
0: 用心。
1: 对用心，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吧，就是积累经验。通过测产呢，通过改变那个种植模式啊，或者说去微调那个技术啊，去一点点积累这经验。你看这种经验书本上可能是没有的。
0: 对，这个对咱们一些想从事农业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来做一些提醒，尤其是比如想从事种植领域的朋友来做个提醒。
1: 那个用心吧，主要是要用心去做。不管是对种植还是说机械这块，你不用心做到肯定是不行的。
0: 就是这个农业这块，尤其是以你所从事的这个，比如说农业种植、规模种植这块领域，你觉得未来趋势怎么样？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1: 我感觉还是一片大好的，还是一片大好。它这个东西，你现在国家这个对这个农业支持也比较大，土地流转现在是都是很好的土地流转这个模式啊。完了，这个你看那地租啊什么的，都还好
0: 都还行，
1: 啊，都还行，我们的收益吧也还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有前景的。
0: 就是尤其是我们本身是农村的孩子，现在在外面如果觉得发展的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家里面也的确需要咱们这些重青劳力回家的时候，
1: 这是我想说，但是我没说的。现在你要是说在外面说上个班，你挣个10万块钱、7、8万块钱，我感觉都很好了。你是农村的孩子啊，没怎么读过太多书的，
0: 对，
1: 我感觉都很好了。但是你要回来做农业呢，一年也就上半年班，基本
0: 对，
1: 上也能挣那么多，说
0: 也
1: 实
0: 能挣这么
1: 话啊，
0: 多，
1: 也能挣那么多。
0: 但是也要，你首先你也必须要认真做，
1: 对，你必须要认真做。但是
0: 对，
1: 现在好多孩子吧，他不愿意干这东西。
0: 觉得太苦了，
1: 对，你看晒得乌漆嘛黑的，
0: 看怎么想吧哈，
1: 对，
0: 好，今天请孙总的分享就到这里，孙总收下联系电话，
1: 1366-111-9229，
0: 1366-111-9229。1366-111-9229是我们今天创业嘉宾孙健孙总的电话，在大田作物种植方面，水稻、油菜、这个大豆，包括还有刚才说小麦
1: 小麦。
0: 这几个作物的这个种植都有可以交流互动啊。好，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您。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间农民服务台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事都应该被珍惜。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津寨调频103.6兆赫；
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6: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6: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9: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9: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9: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9: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

0: 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拍背排痰这方面得要把握好部位和力度。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考后摘进倒计时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怎么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下方式进行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视频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那前不久呢，有一则家庭护理意外呀，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有一位7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女儿为她拍背排痰的时候操作不当啊，所以呢导致到左侧的第七还有第六肋骨骨折，背部也是剧烈的疼痛，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和呼吸啊。那这个扣背排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啊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居家护理的方式了，看似是简单容易操作，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是蕴含着很多的专业技巧的，特别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一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呐，或者是身体机能衰弱的人呐啊，如果说有错误的排背方式，其实不但不能够去辅助到排痰，还可能会造成软组织的损伤骨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大家也知道很多老人啊，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居家方面的一些护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啊，拍背排痰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是讲究也不少啊，我们要严格的把控到部位手法力度。比如说拍打的部位，我们要建议选择背部两侧的肺区啊，遵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顺序拍打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避免像脊柱啊胸骨啊还有腰部肾区。注意的手法就是我们不是要实心的去拍啊，要保证你空心掌手指呢自然的弯曲并拢啊，靠手腕的发力而不是手臂的蛮力。其实照顾老人啊也是有很多的居家的护理技巧的。另外呢，力度的控制是要以老人感受到的轻微的震动还有无疼痛的这种标准啊。那么骨质疏松的人群呢就需要再减轻力度了，千万不能说每一个人我的力度都是一样的，最后可能本来是痰的问题给你拍出骨头的问题啊。频率的时长呢就是要保持在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时长呢是5到10分钟，建议呢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是饭后啊1个小时进行，因为这样呢是可以避免引发呕吐。如果你吃多了饱腹感很难受的话，拍拍也许啊就会反而会让你感觉腹部不舒服甚至会呕吐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扣拍的时候老人出现剧烈的像疼痛啊还有呼吸急促面部发白，或者拍打之后皮肤出现了淤青、胸闷啊，这个都是操作不当的信号，那我们就需要立刻停止。对于还有一些力气不足的家属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像这个排痰杯呀、电动的排痰仪呀，其实它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去代替到手掌的拍打。那这一类的工具其实都是能够均匀的传递震动的，既省力又能够提升到排痰的效果，有助于降低到局部的损伤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居家护理还是要多学一些。为什么我们要做医疗科普节目，也是我们的初衷。而拍背排痰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够用啊，像这个肺大泡患者呀，还有肋骨骨折或者是胸部外伤的患者啊，啊凝血功能障碍、心衰、肺结核、肺部肿瘤的患者，近期进行了胸肺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不建议这样去做的啊。如果说你要拍你排痰的话，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主治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力度多少，怎么去做，严格遵医嘱。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拍背咳痰啊要注意到的一些方法，把握好部位和力度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考后摘进倒计时怎么去做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之间的选择。首先请我们的朱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种计时输入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聊，就朱主任也讲到了，可能在中高考特别是高考考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很忙碌的时间，因为大家都想要考后摘进啊。其实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也都知道，就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摘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就是随着考试结束了，最近来咨询近视手术的学生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您用一个词来形容考后的眼科门诊，就您的脑海当中上午上班是什么情况
3: 啊？首先我想到就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我们门诊的患者从早上一直就忙到下午平均的门诊量比之前要翻了好几倍。
0: 翻了好几倍。
3: 对，
0: 也说是不是在做门诊的时候可能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
3: 对对对，
0: 就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候。
3: 我们也加派了人手，增加了这个工作人员，就希望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的体验啊、流程啊梳理得更完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希望就是有需要的一些家长朋友、考生朋友能够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啊。那很多家长说考完马上做，开学就轻松了，毕竟戴上那个框架眼镜确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您觉得考后真的是做近视手术倒计时的黄金期吗？有没有一些就被比较容易忽略的坑？
3: 从我们来说，这个暑假确实是一个做手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暑假嘛，我们高考完之后，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很少需要用到用眼了，我们这种考试啊这种作业的机会就很少了，这样呢对我们这个手术的近视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暑假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恢复期相对于我们正常的来说肯定是更有利一点。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个手术呢它也是需要这个是我们要完善的一个检查，其实不是匆忙的来做啊，我们要评估好我们这个手术的时间，一个术后恢复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来把我们的时间安排好，不要匆忙来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些高考生啊，要是为了这个体检啊，对吧，紧要体检，那我们更要安排好合理的时间，不能说当天体检，你当天前一天就来做手术，这样呢它恢复的时间太短啊，就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一定要提前来做我们的全套的检查，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留足我们充分的恢复时间再做这个手术。
0: 首先要选择可能我们要去了解到的或者说主治的医生啊，然后安排好我们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检查，并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医生你给我安排我去做这个手术了，医生都不了解你眼部的这种情况，他没有哪个医生可以贸然的敢去做手术啊。然后手术即使我们排好期在暑假，其实他也是要等的，是不是也是要等，然后排完期之后做完手术他也是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我们所有的急于摘镜的朋友也不要想着说我马上我今天去了我明天就能够不戴眼镜了啊，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再出来啊，也许以后会有。那您从事屈光手术十多年，就这些年考后的学生摘镜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大家是不是更加的在意安全还有价格还有恢复的速度？
3: 是的，我们之前的手术呢大部分都是其实是刚需啊，就比如说我们考生们需要包括军校呀警校呀，这样是不得不做的，但最近呢 这些患者的，还是当然这种高危的人群还是会存在的，
0: 嗯，
3: 但也有。

0: 一些人是为了我们生活的便利来做这个手术的，
1: 对，
0: 那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一点。
1: 比如说戴上眼镜的话，游泳就很不方便。
0: 对对对，
1: 这个就很麻烦。
0: 比如运动啊，游泳啊，包括一些这种球类的运动呀，打篮球、踢足球都是不是很方便。
1: 那我们知道手术的价格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对吧？
0: 对。
1: 那现在我们的考生或者说家长对于这个价格，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比较在意吗？
0: 比之前要好得多。现在其实现在的价格已经比较透明了，因为我们随着这种我们的科普啊，包括这种网络呀、视频啊。其实介绍的都比较多，因为大家对这个也有一些的了解。不像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来了呢就关注于价格呀、手术呀。现在其实他们大部分了解的比较多啊，其实心里面大概大致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才来做这种术前的检查、做的准备啊，包括我们手术啊。所以我们只要价格其实只是一个。一方面啊，我们主要的还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手术，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去怎么选，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比较普遍选择的这种几种方式啊。那到底这个三种应该怎么选，请您用一些简单的或者说能够说清楚的方式来表述一下，就它这三种手术适合哪些不同的人群，最大的不同又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术方式呢，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这种三种，一个全飞秒，一个半飞秒，还有一个叫 RCL， 我们叫晶体植入。全飞秒呢和半飞秒属于我们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角膜激光手术，它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手术，所以它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膜的条件，我们的角膜厚度要够，这样才能做这个手术，而且它们的适应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在1000度以内，全飞秒在1000度以内，半飞秒的适应症会广一点，在1200度以内，RCL 的适应症呢会更大一点，它是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的度数比较高，是高度近视，角膜又比较薄，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选择这种 RCL 的手术，如果我们的角膜条件都很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度数也比较低，我们选择全飞秒和半飞秒都是可以的。至于全飞秒和半飞秒有什么区别呢？它只是这个手术的方式是略有区别，就我们主要是切口的问题啊。我们的全飞秒的切口会更小，大概在2毫米左右，我们的半飞秒呢是需要做一个上皮瓣的，这个瓣呢大概有20毫米的切口，所以呢它有一些瓣的风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呢，其实全飞秒的稳定性会更有优势一点。
1: 所以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更多的去选择全飞秒啊，但如果眼睛整个高度近视或者它整个的内部结构医生判别不是特别的稳定的话，是不是可能会让他选择 ICL？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半飞秒呢，如果对于价格要求稍微希望优惠一点，
0: 对，会低一点
1: 啊，低一点的话，可能更多的选择半飞，
0: 因为它的这个度数更广一点，它能到1200度。比如说有些人全飞做不了，他又想做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那么也可以选择半飞秒，
1: 也可以选择，
0: 没有问题的。
1: 当然有考生就问了啊，那这样说是不是全飞秒比这个半飞秒更高级 ？ICL 是不是比激光更安全？就您怎么回应这种谁最好的提问？其实我作为患者，我可能也会说，您就跟我说吧，我不考虑钱，我就考虑哪种效果最好。如果问您，您怎么回答？
0: 这个我们还是要每个人。根据每个人检查的情况来不同的判断。因为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它每一个手术的方式，它有它的优点，肯定它有它的不足之处啊。如果这个考生呢或者患者呢做了术前检查之后呢，他所有的方式都适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把这个选择权呢就交给患者啊，比如他要根据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啊、经济能力啊来选择，有一些人呢，他做完了检查之后，他对比如说角膜薄呀或者角膜情况不好，那只有选择 ICL， 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协商的地方啊。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他需要做当

0: 到
1: 警校，
0: 警校呀，或者军校呀，那比如说我们军校，他就不允许做 RCL 的，
1: 因为他会有一些剧烈的，
0: 对，因为他明确就是、就是说 RCL 是不允许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做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
1: 嗯，
0: 啊，比如说警校呢，那就是可以的，RCL 手术和这个角膜激光手术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检查结果，来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1: 就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
0: 这种费用呢，它肯定是次要的，安全才是第一的。
1: 对，安全是第一的，但这个安全也是针对个体的情况，并不是说哪一个手术它更安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啊，当然考后的时间很紧张啊，就我们的考生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毕竟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有的要去旅游，有的呢要去军训，有的可能在等这个军检啊。就这三种手术的恢复速度，能正常用眼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您能给我们列个大概的时间表吗？
0: 其实这几个手术恢复方式恢复的时间都是很快的啊。我们一般，如果术前检查完善了之后，手术时间也确定好了之后，基本上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手术还是有个波动期，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就可以应付体检了，基本上视力都能达到体检的标准，然后但是这个手术呢，真正的恢复稳定呢，可能要到3个月左右才能彻底的稳定下来，才能做一些这种剧烈的对抗性的活动，包括游泳啊，这些体育运动啊，都是要3个月以后才可以。
1: 3个月以后才能做游泳、体育运动啊，包括其实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还不能够去化妆，不能够洗头啊，都有一些注意，对吧？
0: 我们这个手术，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有切口的，角膜上的切口的恢复时间大概在1周的时间啊，所以在这1周之内呢，我们是不能有这种水进到眼睛里面的，就防止我们的感染。然后呢，我们1个月之内呢，尽量不要这种化妆啊，做一些这种剧烈的运动，防止我们产生这种感染的风险。或者这种半飞里面，我们要防止它这种上皮瓣移位的风险。RCL 呢，我们需要注意它这种晶体旋转的风险。所以我们这种都是建议你早期特别注意，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眼睛。
1: 既然那么不容易的去选择做了这个手术，毕竟眼睛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呵护。那像这个干眼、眩光，还有夜间视力差，其实这些都不光是考生了，就是选择做这一类手术的很多人都是比较担心的问题啊。那这三种手术当中，也得问一下您，我好像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苛刻，就是哪一类我最容易引起干眼，哪一类最不容易呢？
0: 干眼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屈光手术啊，我们整个眼科手术都是一个比较会引起这种风险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所有的眼科手术都有这种干眼的风险，因为现在也干眼很常见，它因为它不光是跟手术有关系，还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用眼习惯有关系啊。至于这个手术本身引起干眼的风险，那我们从我们这种目前的文献来说，半分秒引起干眼的几率要更高一点。因为它的切口会更大一点，它切断的这种角膜上面的神经会多一点。然后呢，我们的全飞秒，因为我们的切口更小，所以它引起干眼的风险会更低一点。至于我们的 RCL 呢，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只是它，但是它角膜上有一个小切口。所以它引起干眼的症状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对干眼，比如本身也存在干眼或者术后用眼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全飞秒或者 RCL 的手术。这样的对干眼的影响比较就更小一点。然后呢，就是这个眩光的问题啊。眩光的问题其实主要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条件有关系，比如我们的瞳孔的质地，我们叫暗瞳，就是黑暗环境下瞳孔的直径，如果我们黑暗环境下瞳孔直径过大的话，做完手术之后出现这种眩光的几率就更大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啊，我们也有患者这个暗瞳比较大，但是做完手术也没有眩光的。但只能讲风险更大。比如说我们现在术前检查呢，也会先测这个每个患者的暗瞳，如果我们的暗瞳过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做调整。 比如说半飞里面我们可以做这种个性化的调整，个性化的设计。RCL 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出现的 新款的 RCL， 我们叫 V5 的晶体，它是针对于这种它的光驱设计会更大，所以呢它出现暗铜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1: 嗯，所以其实科技进步的发展是很快的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个20-30年前我们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激光手术，现在它无论是从技术上和安全性能，它又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和发展。
0: 是的，
1: 嗯，这个大家注意。当然价格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全飞半飞它的价格是不是一般是在1.5万到2.5万之间啊？那 ICL 要贵一点，因为它是晶体嘛，3万以上啊。就您给普通的工薪家庭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大家可能想是不是放在眼睛里的东西我越贵越好，那可能给孩子家长就会说那我就买贵的吧，我就选 ICL 啊。您有什么建议？
0: 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啊，我们这个不是越贵的东西越好，其实我们所有的三种手术方式都是非常安全的，任何有引起我们这种不适合做手术的我们都不会建议你做，就我们宁愿你不做也不需要去勉强去做，所以我们医生给你提供的这些方案呢肯定是在安全的基础上让你去选择，价格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但也不是就是非贵不可啊。比如说我们说你可以做全飞也可以做半飞，如果从家庭经济条件来上来选择半飞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安全的啊，不一定非要说我就非要用贵的啊，只要是安全的都是好的。
1: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去选择，因为如果不安全的话医院也不可能推广，一定是经历了大量的临床我们认为很安全了然后我们才会去选择做，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啊。那么高考生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像这个考军校啊警校啊包括现在还有航海技术很多的专业啊，体检的标准要求裸眼的视力是不低于4.5或者是4.8的，那么刚才你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比如说军校是什么什么样的，我们要入警校又是什么样的啊？就这个三种里面哪一种在我们考报考军校、警校、航海，就是您推荐的是哪一种？然后术后我们要预留多少天，大概是比较稳妥的可以通过，然后在军检方面我们就能够比较安心了，不会再出其他问题了。
0: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军检的话是要求我们的角膜手术，晶体手术是不行的，而且还是需要提前半年才做这个手术，因为它有个部队的一个强制的规定，因为我们到了部队之后可能牵涉到这种训练啊体能这种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半年以上的这种恢复期。警校呢要求会低一点，它是要RCL 和角膜手术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从我们临床来说呢，我们不建议当天做，第二天就去体检，我们还是需要预留，最好是有一周的时间，然后让它有个恢复期，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它当天的手术，第二天的视力，有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比如说一些人配合不好啊，或者角膜有水肿啊，都会影响第二天的手术是视力，所以我们要有预留一些充分的时间啊，最好手术在体检之前一周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术前检查也是一样啊，我们术前检查一般都是要提前1到3天来做这个术前的检查，然后还要提前用我们的眼药水，我们一般要有3天的眼药水来预防我们的感染，所以总体时间大概要10天左右最好。
1: 10天左右最好。
0: 所以各位考生如果需要做这个手术，最好提前安排好我们的手术时间检查时间不要急于匆忙的做手术导致恢复不好，然后错过了这个体检的最佳视力。
1: 因为朱主任的这个温馨提示在每年其实都是有发生的。我们就明明会都各项达标了，分数也可以，就是因为眼睛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导致离自己心仪的军校就那半步没跨进去，这个就非常的遗憾啊。大家要注意。那比如说有一些孩子长期的去熬夜刷题用眼过度，其实现在孩子很辛苦啊，就是检查后发现角膜形态不理想或者他的角膜是偏薄的，是不是 一般来说激光有可能就做不了。那 ICL 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0: 这个如果我们评估了之后你的角膜状态不好，有些人是角膜偏薄，
1: 嗯，
0: 有些是角膜就是形态不好，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认为它这个继发性圆锥角膜扩张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也是会不建议你做这种角膜的手术。这个时候 ICL 作为这种替代的方法，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因为 ICL 的手术呢，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它主要是一个我们放一个人工的晶体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个晶体呢它是可逆的，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合适也是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叫加法的手术。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它其实是一个减法的手术，就是它需要我们切削我们的角膜，
1: 对，
0: 而且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啊，或者度数增长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我们的 ICL 的手术呢，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评估了之后有什么不舒适啊，或者度数有增加了，我们可以取出来重新更换晶体都是可以的。所以 ICL 总体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角膜形态不好的这种患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替品，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它可以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适合的。我们的激光手术其实到了1000度以上，其实我们就不太建议再做了，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过多，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角膜的这个安全性。
1: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可能医生会说在你经承受能力下我们会首推或者说推荐 ICL 啊，
0: 对，
1: 这个根据大家的情况，也重要的是它是可逆的啊，就可逆的话，对于有人一听说其他的都不能可逆，那这个是可逆的话，我的选择性或者说我可以去后面去调整的空间会更大一点啊。那么您研究的方向还包括高度近视遗传学，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考生，作为您来说如果他又不在1200度，他只是在600到1200度之间，就您是推荐更推荐 ICL 还是激光？为什么？
0: 从我的角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其实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呢，其实ICL 可能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因为我们一般认为高度近视的孩子呢，他术后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近视回退的风险还有一些角膜曲率偏平的这种患者呢，他做完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呢，他的回退的风险也会更高因为我们度数越高，我们切削的角膜就会越多他对角膜这种形态的要求会更严格一点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要求，我们还是以 ICL 为主然后呢，因为但是 ICL 也不是绝对的因为 ICL 也是有一些禁忌症和一些风险的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做好整体的术前的评估
1: 对。如果说他的角膜形态特别好，角膜又很厚那也有可能医生会说你用激光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这个还是根据个体的情况，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建议，这个还是看大家去选择平时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现在近视很多，有很多戴那个 OK 镜的孩子OK 镜就角膜塑形镜那如果想做这个摘镜手术需要提前多久停戴期间如果说视力回退了又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刚才说的，我们术前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需要我们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刚才我就说了，我们术前是要保持我们眼睛的一个状态的比如说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用眼因为如果你前一天过度用眼可能会影响角膜的形态。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戴隐形眼镜的患者对我们要更要注意我们这个术前检查需要普通的隐形眼镜就是我们的软镜，我们要停戴1周以上我们的硬镜就是我们的 RGP 要停戴1个月以上我们如果是戴这种 OK 镜的考生或者患者的话，我们需要停戴3个月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角膜形态才是能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这样的检查的误差会更小，更有利于我们评估角膜的状态。如果在这期间呢，其实角膜塑形镜对于18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他就算停戴3个月，他增长的风险其实也很低的啊。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戴这种 OK 镜，我们可以戴一个框架眼镜来替代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妈妈们，他们并不特别了解，以为 OK 镜不戴。拿下来就能去做检查，就能够做手术。我们临床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戴了 OK 镜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停戴的时间又很长，3个月，那么一个暑假也就才2个多月，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像我们的隐形眼镜啊，你稍微控制一下，你哪怕医生说你不戴没关系，我1-2个星期也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还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手术的问题上，就有的人一做手术会很担心很害怕，说手术疼不疼？要打麻药吗？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的真实过程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您经常去做手术吗？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心里能够心安一些？
0: 其实我们这个激光手术，包括我们 RCL 手术，其实整个流程，其实都是很完善，很简洁的、其实我们做手术呢，主要的时间其实用在准备上面。真正做手术的时间其实很短，比如说我们打激光的时间，也就是30秒钟左右，其实就很快的。整个手术下来了也只要，如果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期间呢，其实很多我们也遇到这种考生，比如说有这种紧张的，有这种害怕的。其实我们这个医护人员都在旁边，都可以做到一些安慰啊，对吧？给他一些这种引导。其实问题都不大。手术过程呢，其实激光手术全飞秒和半飞秒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术前的准备室，我们会给眼睛做一个消毒，然后就是到我们的手术台上，手术台上我们。之前是要做一些这个数据的，提前做一些数据的录入，然后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是不打麻药的啊，现在都是点一些表麻药，就是一个眼药水，点过了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呢，躺在床上的时间，我刚才你说了，激光的时间其实也就30秒钟左右，然后呢，全飞秒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大概也就是要1-2分钟的时间吧，所以。整个手术时间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半飞秒的时间可能稍微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要打2次激光，第一次激光就是我们做瓣，用飞秒激光做瓣，第二次我们用准分子激光去切削角膜，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RCL 的手术也是一样， RCL 的手术我们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一个小的切口，然后把我们提前放置好的晶体推注进去，手术基本上就结束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调整的话，5分钟左右一个手术就做完了，两个手术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
1: 所以其实时间是很快的啊，当然也会有很多紧张，慢慢也就放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类似的这种手术的具体的情况。
0: 对，
1: 那万一做手术还有个担心，就是做手术之后我这个用眼啊度数又长了怎么办？能够二次手术吗？特别是对于年纪偏小还没有完全停止用眼的考生，我怎么避免可能我做了一次我白做了又得做第二次？
0: 这个手术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即使在18岁以后呢，它度数再增长的风险会很低啊。如果我们正确的用眼，有一个正确的用眼习惯，其实度数基本上都能稳定住。至于能不能二次，其实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角膜的形态，角膜的厚度。其实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再做二次手术的啊。因为二次手术跟第一次手术的效果它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于 RCL 手术来说呢，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们度数实在的增长的过高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它重新换一个晶体，这样的。但是呢，二次手术它也相应的有一些损伤，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作为医生的建议肯定是希望你的度数不要再增长啊。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平时注意用眼的姿势和习惯， 是可以保持我们的度数不再增长的。如果有一些增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越实在过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用一些抗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啊，或者做一些这种眼保健操啊，或者做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啊，来改善我们这种近视的一个状态。
1: 既然做了，就是还要尽力的去保护好它。那您刚刚也讲到这个 ICL 晶体的植入，我们一直也说它是可逆的，这个全飞秒和半飞秒它是不可逆的，这个可逆到底它是怎么个可逆法，价值有多大，是不是意味着 ICL 更安全，这其实也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
0: 这种可逆和不可逆是相对于这种激光手术来说的。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呢，是把我们的角膜变薄，既然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角膜上面一部分组织是切削掉的，就相当于已经没有了，变少了，这种切削的角膜是肯定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它这种是不可逆的手术，就是做完之后角膜的状态已经变这种变少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ICL 的手术呢，它主要的原理就是在我们眼睛当中植入一个带度数的一个镜片，比如说你是400度的近视，我们可能就植一个400度的镜片啊，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度数呢，也跟我们的实际的代际肯定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这种参数去计算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晶体的度数所以这个度数呢，是我们当前的度数。如果这个度数再有增长，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放入到眼睛的晶体取出来，重新换一个晶体这个就相对于激光手术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可逆的方法，就是我们既然可以把它植入进去，我们也可以把它从我们的原来的切口再取出来这就我们的可逆。但是手术每一次手术它都是一次创伤，
1: 都是有风险。
0: 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虽然说它是可逆的，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不适，或者度数增长的不是特别多的话，我们也不是太建议你做这种二次手术的，
1: 因为也要把这个机会还要留给晚年的白内障。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每做一次手术，就算你取出来，我们的操作尽量的轻微，尽量的减少，它都可能对这种角眼球角膜呀、内皮呀，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所以可能考验再好的医生，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次数的要求的就不可能无限制的去给你去放进去再取出来那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要做一个精准的去想筛查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而术后也有一些考身份了，那我考完试了又做了手术了，我就想那个眼睛很清晰很舒服，第二天我就能看手机打游戏吗？暑假如果说孩子自制力比较差的话，有没有严格的术后的用眼的军规？
0: 我们的手术呢，它我们跟所有的患者讲，我们这个手术它不是一种根治性的方法，我们这是一个矫正的方法。我们的手术并不是把你的近视眼治好了它相当于从我们的原理上来说，相当于也就是一个矫正的一个方式，所以术后肯定是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习惯以及用眼姿势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的确实是有这种增加我们近视增长的风险，特别是早期如果你过度的用眼，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屈光的回退的风险增加。所以我们一般要求我们的患者在一周之内是尽量减少用眼的，能不用眼尽量不要近距离的用眼，一般的话我们要等到这种3个月以后，基本上完全恢复正常了，这样的话用眼的时间用眼的频率可能会达到正常的水平。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你过度的使用眼不要觉得我们的近视已经治好了怎么用眼都无所谓了，也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终身的良好的用眼习惯，来控制我们这个近视的增长，预防我们二次这 屈光的回退。
1: 嗯，所以家长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考生，也是要给孩子立好规矩的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放纵自我了，那可能到时候眼睛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在决定做手术之前，我们的考生

0: 是不是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其实刚您也讲到了我们提前做的一些隐形眼镜啊、OK 镜啊这些啊，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我去检查，然后我会有一个清单，有一个倒计时的准备，大概是哪些东西？
1: 我们如果考生打算去做这个手术呢，我们应该肯定是刚才我们讲的，提前这个有实习是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隐形眼镜啊是按照要按照应该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停戴，然后呢，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化妆呀，前一天呢尽量不要过度的用眼，不要熬夜啊，这样会影响我们第二天的这个整个眼睛的状态，造成我们这种屈光度数的不准，就角膜形态的异常。手术当天呢，不是检查当天呢，因为我们的检查项目其实是很多的我们还需要散瞳，所以检查当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开车过来，因为散完瞳之后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人来陪同。手术然后呢，手术当天呢也是一样。因为做完手术之后看东西是不清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家人陪同一下是最好的。然后手术当天呢，也是要做到，不化妆呀，不用这种这种洗面奶这样的东西去洗眼睛，防止我们的感染。术前呢，我们还需要点3天的眼药水。然后呢，术后呢，我们就是要用1个月左右的眼药水，然后还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复查。我们的复查的时间一般都是1天呀、1周、1个月、3个月、半年这样来复查的，所以大概的时间流程要我们考生要做心里有数。
0: 就是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跟医生说再见了，
1: 对，
0: 我们是要根据时间的要求，要定时的要到医生那去报到的，去看一下你做完手术之后眼部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够我去评估这个手术到底后面还要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好了？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到。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年龄不够的，因为我们做手术都尽量是要在18岁以后啊，或者说我们是上了大学高考考生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那对于年龄不够、度数也不够高、暂时不能做的一些考生就比如说高一、高二的或者初中，我可能以后也想去摘镜的，就您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说，未来2、3年我既控制了眼镜的这种度数的发展然后呢，我又能够以后去提前的了解到我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些手术。
1: 对于这种，比如说打算报考军校的这孩子呀，或者有这种方面的想法的，我们还是建议要提前准备的。我们可以提前半年到1年来做这个检查，评估一下你目前的这状态能不能适合做手术。如果更早一点呢，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这个用眼习惯，自己用眼的这种姿势呀，平时我们的近视防控的措施呀，要做好尽量减少我们近视的增长。我们要求我们的度数是要稳定的，每年增长不要超过50度，这样的稳定的期间来做我们的手术，这样呢会更好，术后反弹的几率会更低。然后，
0: 应
1: 然
0: 该
1: 后，
0: 就这些了，是吧？
1: 对，大概就是不多。
0: 有一位家长问说："朱主任你好，我家的经济条件一般我觉得全飞秒和 ICL 还是都是比较贵的，那半飞秒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这个便宜的几块钱到底是从哪方面便宜的？我给孩子做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加 ICL。既然这个半飞秒也是我们一个主流的方式，那肯定是安全的。近视手术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半飞秒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长时间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安全性肯定是能有保障的，因为它的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我们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整体上来说，并发症呀这种风险都是很低很低的，包括以前我以前的部队呀，他们到部队里面做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呀，包括一些篮球运动员呀，也是做这种半飞秒，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他为什么会

0: 价值会低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个手术进步的体现。因为更好的这种设备啊，或者手术方式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显得我们的半飞秒稍微便宜一点的。其实并没有啊，这个半飞秒的价格啊，这东西啊还是没有变化。而且我们的半飞秒其实还有自己本身的优势，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这是全飞秒和 RC 腰是没有的，在这种个性化设计的方面，它有它独特的优势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比全飞秒更有优势，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更少一点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比如说你超过了这种全飞秒的度数的需求，全飞秒做出来我们觉得你消耗的角膜过多，半飞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式。
1: 就安全性能是不用担心的啊。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实在紧张的话，不是说不能够去选择啊。那有家长问说，我孩子准备出国留学，就在国外做近视手术比国内要贵很多啊。确实也是这样，就是想在国内做完再走。那做完多久能够坐这个长途飞机？然后到国外复查怎么办？就怕万一有并发症，当地的医生又不熟悉，有点担心。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这种情况很少也是有的。我们也有做完手术之后就立马要出国我们给他的建议呢，其实还是尽量提前一下，提前安排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术时间。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手术术后的恢复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也是需要来复查，了解一下我们恢复的情况虽然我们的风险和并发症很少，但不是没有
1: 有概率，对
0: 对，有
1: 吧？
0: 概率，所以我们尽量预留一。

0: 恢复的情况啊。虽然我们的风险和并发症很少，但不是没有啊，
1: 有概率，
0: 对
1: 吧？
0: 有概率，所以我们尽量预留做这方面手术的这个医院去复查，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非常低的啊。
1: 嗯，
0: 然后坐什么时候可以坐飞机呢？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其实一般做完一周之后，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
1: 嗯，
0: 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1: 嗯，好，那还有啊，就是关于这个老花和未来的影响，比如说考生现在才18岁啊，就高考考生大多数18岁，到了40多岁出现老花之后，就年轻时做的这个近视手术会不会带来麻烦？比如说我要戴两副眼镜了。
0: 这个手术呢，它本身我们刚才说它并不是一个根治性的手术啊，我们其实只是把你的近视眼调整到我们的正常的状态。
1: 嗯，
0: 比如说你正常的状态呢，我们正常人到了这种老的时候呢，它本身呢也会出现这种老花，包括其他的眼病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可能会得一些白内障啊，这些东西啊。本身这个手术它其实对这个疾病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比如说你到了这种老花的时候，你该戴老花镜的时候也是需要戴老花镜的，你要该做手术了也是需要做手术的。我们现在的手术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的这种晶体的计算呢，也有这种特殊的公式来考虑到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角膜形态的变化，也是预料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更好的公式来修正我们的这种计算的结果。
1: 嗯，
0: 其实对手术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1: 那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有计算的结果，那对于30-40岁的人以前没做过，现在也觉得我是做还是不做啊，在这个犹豫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来说肯定是越早做，你的越能享受的这种远视里的清晰度呢就越好。
1: 嗯，
0: 越有优势。如果你年龄大的呢，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做的。我们这个手术的适应症一直可以到50岁。
1: 嗯，
0: 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其实看远都是很清晰的。我们主要解决我们的这个看远的这种视力，我们叫生活视力啊。但阅读视力呢，我们也可以是考虑，比如说我们40岁以上的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症状了啊，有的人调节力差的话可能40岁就会有这种老花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和状态，包括我们的工作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来选择是否需要做这个手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一个看远的清晰的视力，对吧？
1: 嗯，
0: 任何时候做都是不迟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对这种看近距离的需求比较多了，其实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式的，就是近视结合老式的这种激光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种晶体的置换，包括一些药物都可以我们解决我们老化的症状的。
1: 嗯，其实方法还是有的，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到医院跟医生去共同探讨一下。另外这个问题是帮我们的女性朋友问的，就关于这个怀孕和分娩的问题啊。就如果我们的女性如果做了这个近视手术，将来啊像怀孕顺产的时候可能要摒弃要用镜啊，会不会对眼睛或者是手术造成这种危险啊？需要提前和医生说吗？
0: 这个怀孕和这个生产的这个主要的风险，其实在我们的屈光状态的不稳定上啊。我们这个手术在怀孕以及哺乳期间，其实不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的。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孕激素的影响会导致我们屈光状态不稳定。
1: 嗯，
0: 做完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度数的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你考虑到怀孕或者哺乳，我们建议等在怀孕之前做，或者在哺乳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个手术。
1: 嗯，
0: 至于怀孕和生产中会不会影响这个手术的稳定性，其实影响不大，主要是我们怀孕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高度近视这种眼底的这种改变，这种对这个怀孕的生产影响会更大。这是我们高度近视的一个风险啊，并不是我们手术的风险啊。就算你不做这个手术，如果你是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去怀孕去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也会给你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评估的。
1: 所以这

0: 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近视防控，希望孩子们至少能够以后不要高度近视，因为它不光是眼睛看不清楚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眼底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年老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对眼睛的不好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近视防控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它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你高度近视的这个状态。我们只是矫正了你的这个近视状态。你根本性的这种，包括你眼球的这个眼轴的延长啊，包括视网膜的变化呀，裂孔呀，变性的风险啊，有网脱的风险啊，都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没有了啊。做完手术之后，这些风险仍然会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做好这个近视的防控，不要让近视增长。
0: 对，这个我们落的点也非常的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还是提醒大家，近视手术这些激光手术只是以治疗为手段，把你的眼睛的远视力给它治疗好，并不是说你眼底的这些因为眼部近视引发的一些疾病给治好了啊。这个大家也要把这些误区给它区别掉。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6: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6: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北京时间22点整。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8: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啊、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2: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2: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2: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2: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2: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2: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3: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 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工业明胶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哎，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兰州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赵西香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1: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的目的上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我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子，你还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有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无雷胜似父母的关爱，无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拍背排痰这方面得要把握好部位和力度。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考后摘进倒计时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怎么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下方式进行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视频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那前不久呢，有一则家庭护理意外啊，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有一位7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女儿为她拍背排痰的时候操作不当啊，所以呢导致到左侧的第六肋骨骨折，背部也是剧烈的疼痛，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和呼吸啊。那这个扣背排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啊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居家护理的方式了，看似是简单容易操作，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是蕴含着很多的专业技巧的，特别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一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呐，或者是身体机能衰弱的人呐啊，如果说有错误的拍背方式，其实不但不能够去辅助到排痰，还可能会造成软组织的损伤骨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大家也知道很多老人啊，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居家方面的一些护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啊，拍背排痰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是讲究也不少啊，我们要严格的把控到部位手法力度。比如说拍打的部位，我们要建议选择背部两侧的肺区啊，遵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顺序拍打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避免像脊柱啊胸骨啊还有腰部肾区。注意的手法就是我们不是要实心的去拍啊，要保证你的空心掌手指呢自然的弯曲并拢啊，靠手腕的发力而不是手臂的蛮力。其实照顾老人啊也是有很多的居家的护理技巧的。另外呢，力度的控制是要以老人感受到的轻微的震动还有无疼痛的这种标准啊，那么骨质疏松的人群呢就需要再减轻力度了，千万不能说每一个人我的力度都是一样的，最后可能本来是痰的问题给你拍出骨头的问题啊。频率的时长呢就是要保持在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时长呢是5到10分钟，建议呢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是饭后啊1个小时进行，因为这样呢是可以避免引发呕吐，如果你吃多了饱腹感很难受的话，拍拍也许啊就会反而会让你感觉腹部不舒服甚至会呕吐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扣拍的时候老人出现剧烈的像疼痛啊还有呼吸急促面部发白，或者拍打之后皮肤出现了淤青、胸闷啊，这个都是操作不当的信号，那我们就需要立刻停止。对于还有一些力气不足的家属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像这个排痰杯呀、电动的排痰仪呀，其实它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去代替到手掌的拍打。那这一类的工具其实都是能够均匀的传递震动的，既省力又能够提升到排痰的效果，有助于降低到局部的损伤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居家护理还是要多学一些。为什么我们要做医疗科普节目，也是我们的初衷。而拍背排痰也不是说人人都能 能够用啊。像这个肺大泡患者呀，还有肋骨骨折或者是胸部外伤的患者啊，啊凝血功能障碍、心衰、肺结核、肺部肿瘤的患者，近期进行了胸肺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不建议这样去做的啊。如果说你要排痰的话，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主治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力度多少，怎么去做，严格遵医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拍背咳痰啊要注意到的一些方法，把握好部位和力度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考后摘进倒计时怎么去做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之间的选择。首先请我们的朱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种计时输入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聊，就朱主任也讲到了，可能在中高考特别是高考考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很忙碌的时间，因为大家都想要考后摘进啊。其实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也都知道，就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摘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就是随着考试结束了，最近来咨询近视手术的学生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您用一个词来形容考后的眼科门诊，就您的脑海当中上午上班是什么情况
3: 啊？首先我想到就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我们门诊的患者从早上一直就忙到下午，平均的门诊量比之前要翻了好几倍，
0: 翻了好几倍。
3: 对，
0: 也说是不是在做门诊的时候可能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
3: 对对对，
0: 就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候。
3: 我们也加派了人手，增加了这个工作人员，就希望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的体验啊、流程啊处理得更完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希望就是有需要的一些家长朋友、考生朋友能够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啊。那很多家长说考完马上做，开学就轻松了，毕竟戴上那个框架眼镜确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您觉得考后真的是做近视手术倒计时的黄金期吗？有没有一些就被比较容易忽略的坑？
3: 从我们来说，这个暑假确实是一个做手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暑假嘛，我们高考完之后，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很少需要用到用眼了，我们这种考试啊这种作业的机会就很少了，这样呢对我们这个手术的近视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暑假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恢复期相对于我们正常的来说肯定是更有利一点。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个手术呢它也是需要这个是我们要完善的一个检查，其实不是匆忙的来做啊，我们要评估好我们这个手术的时间，一个术后恢复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来把我们的时间安排好。不要匆忙来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些高考生啊，要是为了这个体检啊，对吧，尽量体检，那我们更要安排好合理的时间。不能说当天体检，你当天前一天就来做手术，这样呢它恢复的时间太短啊，就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一定要提前来做我们的全套的检查，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留足我们充分的恢复时间再来做这个手术。
0: 首先要选择可能我们要去了解到的或者说主治的医生啊，然后安排好我们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检查，并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医生你给我安排我去做这个手术了，医生都不了解你眼部的这种情况，他没有哪个医生可以贸然的敢去做手术啊。然后手术即使我们排好期，在暑假其实他也是要等的，是不是也是要等，然后排完期之后做完手术他也是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
3: 是的，
0: 所 所以我们所有的急于摘镜的朋友也不要想着说我马上我今天去了我明天就能够不戴眼镜了啊，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再出来啊，也许以后会有。那您从事屈光手术十多年，就这些年考后的学生摘镜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大家是不是更加的在意安全还有价格还有恢复的速度？
3: 是的，我们之前的手术呢大部分都是其实是刚需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考生们需要包括军校呀警校呀，这样是不得不做的。但最近呢这些患者呢还是，当然这种刚需的人群还是会存在的，但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我们生活的便利来做这个手术的。
0: 对，
3: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一点。
0: 比如说戴上眼镜的话游泳就很不方便。
3: 对对对，
0: 这个就很麻烦。
3: 比如运动啊游泳啊包括一些这种球类的运动呀打篮球啊踢足球都是不是很方便。
0: 那我们知道手术的价格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对吧？
3: 对。
0: 那现在我们的考生或者说家长对于这个价格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比较在意吗？
3: 比之前要好得多。现在其实现在的价格已经比较透明了，因为我们随着这种我们的科普啊包括这种网络呀视频啊其实介绍的都比较多，因为大家对这个也有一些的了解。不像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来了呢就关注于价格呀手术呀，现在其实他们大部分了解的比较多啊，其实心里面大概大致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才来做这种术前的检查，做的准备啊，包括手术啊，所以我们只要价格其实只是一个一方面啊，我们主要的还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手术，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去怎么选，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比较普遍选择的这种几种方式啊。那到底这个三种应该怎么选，请您用一些简单的或者说能够说清楚的方式来表述一下，就它这三种手术适合哪些不同的人群，最大的不同又在哪儿呢？
3: 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术方式呢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这种三种，一个全飞秒，一个半飞秒，还有一个叫 RCL， 我们叫晶体植入。全飞秒呢和半飞秒属于我们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角膜激光手术它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手术所以它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膜的条件，我们的角膜厚度要够这样才能做这个手术，而且它们的适应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在1000度以内，全飞秒在1000度以内，半飞秒的适应症会广一点，在1200度以内。RCL 的适应症呢会更大一点，它是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的度数比较高，是高度近视，角膜又比较薄，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选择这种 RCL 的手术。如果我们的角膜条件都很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度数也比较低，我们选择全飞秒和半飞秒都是可以的。至于全飞秒和半飞秒有什么区别呢？它只是这个手术的方式是略有区别，就我们主要是切口的问题啊。我们的全飞秒的切口会更小，大概在2毫米左右，我们的半飞秒呢是需要做一个上皮瓣的，这个瓣呢大概有20毫米的切口，所以呢，它有一些瓣的风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呢，其实全飞秒的稳定性，会更有优势一点。
0: 所以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更多的去选择全飞秒，但如果眼睛整个高度近视或者它整个的内部结构，医生判别不是特别的稳定的话，是不是可能会让他选择 ICL？然后半飞秒呢，如果对于价格要求稍微希望优惠一点，
3: 对，会低一点
0: 低一点的话，可能更多的选择
3: 半飞，因为它的这个度数更广一点，它能到1200度。比如说有些人全飞做不了，他又想做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那么也可以选择半飞秒，
0: 也可以选择，
3: 没有问题的。
0: 当然有考生就问了那这样说是不是全飞秒比这个半飞秒更高级 ？ICL 是不是比激光更安全？就您怎么回应这种谁最好的提问？其实我作为患者，我可能也会说，您就跟我说吧，我不考虑钱，我就考虑哪种效果最好。如果问您，您怎么回答？
3: 这个我们还是要每个人。根据每个人检查的情况来不同的判断。它的 因为刚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它每一个手术的方式，它有它的优点，
0: 嗯，
3: 肯定它有它的不足之处啊。如果这个考生呢，患者呢做了术前检查之后呢，他所有的方式都适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把这个选择权呢就交给患者啊，比如他要根据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啊、经济能力啊来选择，有一些人呢，他做完了检查之后，他对比如说角膜薄呀或者角膜情况不好，那只有选择 CL， 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协商的地方啊。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他需要做到
0: 警校、
3: 警校呀或者军校呀、那比如说我们军校，他就不允许做 RCL 的，
0: 因为他会有一些剧烈的，
3: 对，因为他明确就是说 RCL 是不允许的，
0: 嗯，
3: 所以我们只能做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
0: 嗯，
3: 啊，比如说颈项的就是可以的，RCL 手术和这个角膜激光手术都是可以的，
0: 嗯，
3: 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检查结果，
0: 嗯，
3: 来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0: 就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
3: 这种
0: 嗯，
3: 费用呢，它肯定是次要的，安全才是第一的、嗯。
0: 对，安全是第一的，但这个安全也是针对个体的情况，并不是说哪一个手术它更安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当然考后的时间很紧张啊，就我们的考生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毕竟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有的要去旅游，有的呢要去军训，有的可能在等这个军检啊。就这三种手术的恢复速度，能正常用眼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您能给我们列个大概的时间表吗？
3: 嗯，其实这几个手术恢复方式恢复的时间都是很快的啊。
0: 嗯、
3: 我们一般如果术前检查完善了之后，手术时间也确定好了之后，基本上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手术还是有个波动期，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就可以应付体检了，基本上视力都能达到体检的标准，然后，但是这个手术呢，真正的恢复稳定呢，可能要到3个月左右才能彻底的稳定下来，才能做一些这种剧烈的对抗性的活动，包括游泳啊这些体育运动啊，都是要3个月以后才可以。
0: 3个月以后才能做游泳、体育运动啊，包括其实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还不能够去化妆，不能够洗头？啊，都有一些注意，对吧？
3: 我们这个手术，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有切口的，角膜上的切口的恢复时间大概是1周的时间，所以在这1周之内呢，我们是不能有这种水进到眼睛里面的，就防止我们的感染。然后呢，我们1个月之内呢，尽量不要这种化妆啊，做一些这种剧烈的运动，防止我们产生这种感染的风险，
0: 嗯，
3: 或者这种半飞秒，我们要防止它这种上皮瓣移位的风险，
0: 嗯，
3: RCL 呢，我们需要注意它这种晶体旋转的风险，
0: 嗯，
3: 所以我们这种都是建议你早期特别注意，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眼睛。
0: 嗯，既然那么不容易的去选择做了这个手术，毕竟眼睛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呵护。那像这个干眼、眩光，还有夜间视力差，其实这些都不光是考生了，就是选择做这一类手术的很多人都是比较担心的问题啊。那这三种手术当中，也得问一下您，我好像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苛刻，就是哪一类我最容易引起干眼，哪一类最不容易呢？
3: 干眼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屈光手术啊，我们整个眼科手术都是一个比较会引起这种风险的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眼科手术都有这种干眼的风险，因为现在也干眼很常见，它因为它不光是跟手术有关系，还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用眼习惯有关系至于这个手术本身引起干眼的风险，那我们从我们这种目前的文献来说，半分秒引起干眼的几率要更高一点。
0: 嗯。
3: 因为它的切口会更大一点，它切断的这种角膜上面的神经会多一点。
0: 嗯。
3: 然后呢，我们的全飞秒，因为我们的切口更小，所以它引起干眼的风险会更低一点。
0: 嗯。
3: 至于我们的 RCL 呢，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但是它角膜上有一个小的切口。所以它引起干眼的症状也是非常少的。
0: 嗯。
3: 所以如果对干眼，比如本身也存在干眼或者术后用眼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全飞秒或者 ACL 的手术，
0: 嗯，
3: 这样的对肝炎的影响比较就更小一点，
0: 嗯，
3: 然后呢就是这个眩光的问题啊，眩光的问题其实主要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条件有关系，就是我们的瞳孔的直径，我们叫暗瞳，就是黑暗环境下瞳孔的直径，如果我们黑暗环境下瞳孔直径过大的话，做完手术之后出现这种眩光的几率就更大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啊，我们也有患者这个暗瞳比较大，但是做完手术之后也没有眩光的，但只能讲风险更大，比如说我们现在术前检查呢也会先测这个每个患者的暗瞳，如果我们暗瞳过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做调整，比如说半飞里面我们可以做这种个性化的调整，个性化的设计，RCL 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出现的新款的 RCL， 我们叫 V5 的晶体，它是针对于这种它的光区设计会更大，所以呢它出现暗瞳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0: 嗯，所以其实科技进步的发展是很快的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个20-30年前我们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激光手术，现在它无论是从技术上和安全性能，它又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和发展。
3: 是的，
0: 嗯，这个大家注意。当然价格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全飞半飞它的价格是不是一般是在1.5万到2.5万之间啊？那 ICL 要贵一点，因为它是晶体嘛，3万以上啊。就您给普通的工薪家庭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大家可能想是不是放在眼睛里的东西我越贵越好，那可能给孩子家长就会说那我就买贵的吧，我就选 ICL 啊，您有什么建议？
3: 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啊，我们这个不是越贵的东西越好，其实我们所有的三种手术方式都是非常安全的，任何有引起我们这种不适合做手术的我们都不会建议你做，就我们宁愿你不做也不需要去勉强去做，所以我们医生给你提供的这些方案呢肯定是在安全的基础上让你去选择，价格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但也不是就是非贵不可啊，比如说我们说你可以做全飞也可以做半飞，如果从家庭经济条件来说呢选择半飞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安全的啊，不一定非要说我就非要用贵的啊，只要是安全的都是好的，
0: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去选择，因为如果不安全的话医院也不可能推广，一定是经历了大量的临床我们认为很安全了然后我们才会去选择做，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啊。那么高考生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像这个考军校啊警校啊包括现在还有航海技术很多的专业啊，体检的标准要求裸眼的视力是不低于4.5或者是4.8的，那么刚才你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比如说军校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入警校又是什么样的啊，就这个三种里面哪一种在我们报考军校警校航海就是您推荐的是哪一种，然后术后我们要预留多少天大概是比较稳妥的可以通过，然后在军检方面我们就能够比较安心了不会再出其他问题了。
3: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军检的话是要求我们的角膜手术，晶体手术是不行的，而且还是需要提前半年才做这个手术，因为它有个部队的一个强制的规定，因为我们到了部队之后可能牵涉到这种训练啊体能这种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半年以上的这种恢复期。警校呢要求会低一点，它是要RCL 和角膜手术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从我们临床来说呢，我们不建议当天做，第二天就去体检，我们还是需要预留，最好是有一周的时间，然后让它有个恢复期，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当天的手术，第二天的视力，有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比如说有些人配合不好啊，或者角膜有水肿啊，都会影响第二天的手术是视力，所以我们要有预留一些充分的时间，最好，手术在体检之前一周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术前检查也是一样，我们术前检查一般都是要提前，1到3天来做这个术前的检查，然后还要提前用我们的眼药水，我们一般要用3天的眼药水来预防我们的感染，所以总体时间大概要10天左右最好。
0: 10天左右最好。
3: 所以 各位考生如果需要做这个手术，最好提前安排好我们的手术时间啊，检查时间啊，不要急于匆忙的做手术啊，导致恢复不好，然后错过了这个体检的最佳时机。
0: 因为朱主任的这个温馨提示在每年其实都是有发生的。
3: 对
0: 啊，我们就明明会都各项达标了，分数也可以，就是因为眼睛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导致离自己心仪的军校就那半步没跨进去，这个就非常的遗憾啊。大家要注意。那比如说有一些孩子长期的去熬夜刷题，用眼过度，其实现在孩子很辛苦啊，就是检查后发现角膜形态不理想，或者他的角膜是偏薄的，是不是一般来说激光有可能就做不了？那 ICL 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3: 这个如果我们评估了之后你的角膜状态不好，有些人是角膜偏薄，有些是角膜就是形态不好，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认为他这个继发性圆锥角膜扩张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也是会不建议做这种角膜的手术。这个时候 ICL 作为这种替代的方法，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因为 ICL 的手术呢，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它主要是一个我们放一个人工的晶体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个晶体呢它是可逆的，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合适也是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叫加法的手术。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它其实是一个减法的手术，就是它需要我们切削我们的角膜，而且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呀，或者度数增长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我们的 ICL 的手术呢，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评估了之后有什么不舒适啊，或者度数有增加了，我们可以取出来重新更换晶体都是可以的。所以 ICL 总体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角膜形态不好的这种患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替品，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它可以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适合的，我们的激光手术其实到了1000度以上，其实就我们就不太建议再做了，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过多，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角膜的这个安全性。
0: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可能医生会说，在你经承受能力下，我们会首推或者说推荐 ICL 啊。
3: 对，
0: 这个根据大家的情况，而且重要的是它是可逆的啊。就可逆的话，对于有人一听说其他的都不能可逆，那这个是可逆的话，我的选择性或者说我可以去后面去调整的空间会更大一点啊。那么您研究的方向还包括高度近视遗传学，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考生，作为您来说如果他又不在1200度，他只是在600到1200度之间，就您是推荐更推荐 ICL 还是激光？为什么？
3: 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其实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呢，其实ICL 可能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因为我们一般认为高度近视的孩子呢，他术后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近视回退的风险，还有一些角膜曲率偏平的这种患者呢，他做完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呢，他的回退的风险也会更高因为我们度数越高，我们切削的角膜就会越多，他对角膜这种形态的要求会更严格一点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要求，我们还是以 ICL 为主然后呢，因为但是 ICL 也不是绝对的因为 ICL 也是有一些禁忌症和一些风险的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做好整体的术前的评估。
0: 对，如果说他的角膜形态特别好，角膜又很厚，那也有可能医生会说你用激光也是可以的。
3: 对
0: 啊，这个还是根据个体的情况，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建议，这个还是看大家去选择。平时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现在近视很多，有很多戴那个 OK 镜的孩子OK 镜就角膜塑形镜那如果想做这个摘镜手术，需要提前多久停戴？停戴期间如果说视力回退了又怎么办呢？
3: 这个就是我们要刚才说的，我们术前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 需要我们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们术前是要保持我们眼睛的一个状态的，比如说不要熬夜啊，不要过度用眼啊，因为如果你前一天过度用眼，可能会影响角膜的形态。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戴隐形眼镜的患者啊，对我们要更要注意。我们这个术前检查需要，普通的隐形眼镜就是我们的软镜，我们要停戴一周以上。啊，我们的硬镜就是我们的 RGP 要停戴一个月以上。啊，我们如果是戴这种 OK 镜的考生或者患者的话，我们需要停戴3个月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角膜形态才是能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啊，这样的检查的误差会更小，更有利于我们评估角膜的状态。啊，如果在这期间呢？其实角膜塑形镜对于18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他就算停戴3个月，他增长的风险其实也很低的啊。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戴这种 OK 镜，我们可以戴一个框架眼镜来替代一下，都是可以的。
0: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妈妈们，他们并不特别了解，以为 OK 镜不戴。拿下来就能去做检查，就能够做手术。我们临床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戴了 OK 镜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停戴的时间又很长，3个月，那么一个暑假也就才2个多月，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像我们的隐形眼镜啊，你稍微控制一下，你哪怕医生说你不戴没关系，我1-2个星期也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还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手术的问题上，就有的人一做手术会很担心很害怕，说手术疼不疼？要打麻药吗？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的真实过程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您经常去做手术吗？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心里能够心安一些？
3: 啊，其实我们这个激光手术，包括我们 RCL 手术，其实整个流程，其实都是很完善，很简洁的、其实我们做手术呢，主要的时间其实用在准备上面，真正做手术的时间其实很短，比如我们打激光的时间也就是30秒钟左右，其实就很快的，整个手术下来了也只要，如果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期间呢，其实很多我们也遇到这种考生，比如说有这种紧张的，有这种害怕的，其实我们这个医护人员都在旁边，都会做他一些安慰啊，对吧？给他一些这种引导，其实问题都不大。手术过程呢，其实激光手术全飞秒和半飞秒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术前的准备

0: 因为我们要打两次激光。
1: 嗯。
0: 第一次激光就是我们做瓣，用飞秒激光做瓣。第二次我们用准分子激光去切削角膜，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RCL 的手术也是一样 ，RCL 手术我们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一个小的切口，然后把我们提前放置好的晶体推注进去，手术基本上就结束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调整的话，5分钟左右一个手术就做完了。两个手术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
1: 所以其实时间是很快的啊。当然也会有很多紧张，慢慢慢慢也就放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类似的这种手术的具体的情况。
0: 对，
1: 那万一做手术，还有个担心，就是做手术之后，我这个右眼啊度数又长了怎么办？能够二次手术吗？特别是对于年纪偏小还没有完全停止用眼的考生，我怎么避免？可能我做了一次，我白做了，又得做第二次。
0: 这个手术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即使在18岁以后呢，它度数再增长的风险会很低啊。如果我们正确的用眼，有一个正确的用眼习惯，其实度数基本上都能稳定住。
1: 嗯。
0: 至于能不能二次，其实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角膜的形态，角膜的厚度。其实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再做二次手术的啊。因为二次手术跟第一次手术的效果它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于RCL手术来说呢，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们度数实在的增长的过高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它重新换一个晶体，这样的。但是呢，二次手术它也相应的有一些损伤，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作为医生的建议肯定是希望你的度数不要再增长啊。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平时注意用眼的姿势和习惯，是可以保持我们的度数不再增长的。如果有一些增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用眼实在过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用一些抗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啊，或者做一些这种眼保健操啊，或者做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啊，来改善我们这种近视的一个状态。
1: 既然做了，就是还要尽力的去保护好它。那您刚也讲到这个 ICR 晶体的植入，我们一直也说它是可逆的，这个全飞秒和半飞秒它是不可逆的。这个可逆到底它是怎么个可逆法，价值有多大，是不是意味着 ICR 更安全，这其实也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
0: 这种可逆和不可逆是相对于这种激光手术来说的。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呢，是把我们的角膜变薄，既然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角膜上面一部分组织是切削掉的，就相当于已经没有了，变少了，这种切削的角膜是肯定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它这种是不可逆的手术，就是做完之后角膜的状态已经变这种变少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RCL 的手术呢，它主要的原理就是在我们的眼睛当中植入一个带度数的一个镜片，比如说你是400度的近视，我们可能就植一个400度的镜片啊，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度数呢，也跟我们的实际的代际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这种参数去计算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晶体的度数所以这个度数呢是我们当前的度数。如果这个度数再有增长，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放入到眼睛的晶体取出来，重新换一个晶体这个就相对于激光手术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可逆的方法，就是我们既然可以把它植入进去，我们也可以把它从我们的原来的切口再取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可逆。但是手术每一次手术它都是一次创伤，
1: 都是有风险。
0: 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虽然说它是可逆的，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不适，或者度数增长的不是特别多的话，我们也不是太建议你做这种二次手术的。
1: 因为也要把这个机会还要留给晚年的白内障，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每做一次手术，就算你取出来，我们的操作尽量的轻微，尽量的减少，它都可能对这种角眼球角膜呀、内皮呀，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所以可能考验再好的医生，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次数的要求的，就不可能无限制的去给你去放进去再取出来那。

0: 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要做一个精准的去想筛查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而术后啊，也有一些考身份了，那我考完试了又做了手术了，我就想那个眼睛很清晰很舒服，第二天我就能看手机打游戏吗？暑假如果说孩子自制力比较差的话，有没有严格的术后的用眼的军规？
1: 我们的手术呢，它我们跟所有的患者讲，我们这个手术它不是一种根治性的方法啊，我们只是一个矫正的方法。我们的手术并不是把你的近视眼治好了啊，它相当于从我们的原理上来说，相当于也就是一个矫正的一个方式，所以术后肯定是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习惯以及用眼姿势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的确实是有这种增加我们近视增长的风险，特别是早期，早期如果你过度的用眼，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屈光的回退的风险增加。所以我们一般要求我们的患者在一周之内是尽量减少用眼的，能不用眼尽量不要近距离的用眼。一般的话我们要等到这种3个月以后，基本上恢复完全恢复正常了，这样的话用眼的时间啊，用眼的频率啊，可能会达到正常的水平。但是我们也不建议您过度的使用眼不要觉得我们的近视已经治好了怎么用眼都无所谓了，也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终身的良好的用眼习惯来控制我们这种近视的增长，预防我们这屈光的回退。
0: 所以家长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考生，也是要给孩子立好规矩的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放纵自我了，那可能到时候眼睛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在决定做手术之前，我们的考生是不是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其实刚您也讲到了啊，我们提前做的一些隐形眼镜啊、 OK 镜啊这些啊，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我去检查，然后我会有一个清单，有一个倒计时的准备，大概是哪些东西？
1: 我们如果考生打算去做这个手术呢，我们肯定是刚才我们讲的，提前这个有实习是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隐形眼镜啊，是严格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停戴。然后呢，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化妆呀，前一天呢尽量不要过度的用眼。不要熬夜啊，这样会影响我们第二天的这个整个眼睛的状态，造成我们这种屈光度数的不准，就角膜形态的异常。手术当天呢，检查当天呢，因为我们的检查项目其实是很多的啊。我们还需要散瞳，所以检查当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开车过来，因为散完瞳之后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人来陪同。手术然后呢，手术当天呢也是一样，因为做完手术之后看东西是不清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家人陪同一下是最好的。然后手术当天呢也是要做到，不化妆呀，不用这种洗面奶这样的东西去洗眼睛，防止我们的感染。术前呢，我们还需要点3天的眼药水。然后呢，术后呢，我们就是要用1个月左右的眼药水，然后还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复查。我们的复查的时间一般都是1天、一周、1个月、3个月、半年这样来复查。所以大概的时间流程我们考生要做心里有数，
0: 就是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跟医生说再见了。我们是要根据时间的要求，要定时的要到医生呢去报到的，去看一下你做完手术之后眼部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够我去评估这个手术到底后面还要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好了。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到。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年龄不够的，因为我们做手术都尽量是要在18岁以后啊，或者说我们是上了大学高考考生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那对于年龄不够、度数也不够高、暂时不能做的一些考生，就比如说高一高二的 啊，或者初衷我可能以前以后也想去摘镜的，就您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说未来两三年我既控制了眼镜的这种度数的发展啊，然后呢我又能够以后去提前的了解到我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些手术。
1: 对于这种比如说打算报考军校的这孩子呀，或者有这种方面的想法的啊，我们是可还是建议要提前准备的啊。我们可以提前半年到一年来做这个检查，评估一下你目前的这状态能不能适合做手术。如果更早一点呢，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这个用眼习惯，自己用眼的这种姿势呀，平时我们的近视防控的措施呀，要做好啊，尽量减少我们近视的增长。我们要求我们的度数是要稳定的，每年增长每年年增长不要超过50度，这样的稳定的期间来做我们的手术，这样呢会更好，术后反弹的几率会更低。然后
0: 应该就这些了，是吧？
1: 对，大概是不多。
0: 有一位家长问说：“朱主任你好，我家的经济条件一般啊，我觉得全飞秒和 ICL 还是都是比较贵的。那半飞秒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这个便宜的几块钱到底是从哪方面便宜的？我给孩子做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加 ICL。既然这个半飞秒也是我们一个主流的方式，那肯定是安全的。近视手术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半飞秒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长时间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安全性肯定是能有保障的，因为它的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我们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整体上来说。并发症呀，这种风险都是很低很低的，包括以前我们到我们以前的部队呀，他们到部队里面做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呀，包括一些篮球运动员呀，也是做这种半飞秒，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它为什么会价格会低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个手术进步的体现，因为更好的这种设备呀或者手术方式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显得我们的半飞秒稍微便宜一点的，其实并没有啊，这个半飞秒的价格这东西还是没有变化，而且我们的半飞秒其实还有自己本身的优势，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这是全飞秒和 ICL 是没有的
0: 哦，
1: 在这种个性化设计的方面，它有它独特的优势，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比全飞秒更有优势。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更少一点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比如说你超过了这种全飞秒的度数的需求，全飞秒做出来我们觉得消耗的角膜过多，半飞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式。
0: 就安全性能是不用担心的啊，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实在紧张的话，不是说不能够去选择啊。那有家长问说，我孩子准备出国留学，就在国外做近视手术比国内要贵很多啊，确实也是这样，就是想在国内做完再走，那做完多久能够坐这个长途飞机，然后到国外复查怎么办，就怕万一有并发症，当地的医生又不熟悉，有点担心，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 这种情况很少也是有的，我们也有做完手术之后就立马要出国我们给他的建议呢，其实还是尽量提前一下，提前安排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术时间。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手术的术后的恢复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我们也是需要来复查，了解一下我们恢复的情况虽然我们的风险和并发症很少，但不是没有
0: 有概率，
1: 对
0: 吧？
1: 有概率，所以我们尽量预留一些充足的时间，让我们的恢复期更长一点，如果真的时间很紧，或者到国外也是可以的，因为国外目前的手术医院它也是做这种手术的，你只要找一个做这方面手术的这个医院去复查，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非常低的 然后坐什么时候可以坐飞机呢？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其实一般做完一周之后，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0: 好，那还有啊，就是关于这个老花和未来的影响。比如说考生现在才18岁啊，就高考考生大多数18岁，到了40多岁出现老花之后，就年轻时做的这个近视手术会不会带来麻烦？比如说我要戴两副眼镜了。
1: 这个手术呢，它本身我们刚才说它并不是一个根治性的手术啊，我们其实只是把你的近视眼调整到我们的正常。

0: 正常的状态，比如说你正常的状态呢，我们正常人到了这种老的时候呢，它本身呢也会出现这种老化，包括其他的眼病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可能会得一些白内障啊这些东西啊，本身这个手术它其实对这个疾病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比如说你到了这种老化的时候，你该戴老花镜的时候也是需要戴老花镜的，你要该做手术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我们现在的手术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的这种晶体的计算呢，也有这种特殊的公式来考虑到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角膜形态的变化，也是预料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更好的公式来修正我们的这种计算的结果，其实对手术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1: 那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有计算的结果，那对于30-40岁的人以前没做过，现在也觉得我是做还是不做啊，在这个犹豫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来说肯定是越早做你的越能享受的这种远视力的清晰度呢就越好，越有优势。如果你年龄大的呢，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做的，我们这个手术的适应症一直可以到50岁，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其实看远都是很清晰的，我们主要解决我们的这个看远的这种视力，我们叫生活视力啊。但阅读视力呢，我们也可以是考虑，比如说我们40岁以上的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症状的啊，觉得调节力差的话可能40岁就会有这种老花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和状态，包括我们的工作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来选择是否需要做这个手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一个看远的清晰的视力，对吧？任何时候做都是不迟的。如果我们对这种看近距离的需求比较多了，其实，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式的，就是近视结合老式的这种激光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种晶体的置换，包括一些药物，都可以我们解决我们老化的症状的。
1: 其实方法还是有的，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到医院跟医生去共同探讨一下。另外这个问题是帮我们的女性朋友问的，就关于这个怀孕和分娩的问题啊。就如果我们的女性如果做了这个近视手术，将来像怀孕顺产的时候可能要摒气要用镜啊，会不会对眼睛或者是手术造成这种危险啊？需要提前和医生说吗？
0: 这个怀孕和这个生产的这个主要的风险，其实在我们的屈光状态的不稳定上，我们这个手术在怀孕以及哺乳期间，其实不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的，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月激素的影响会导致我们屈光状态不稳定，做完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毒素的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如果你考虑到怀孕或者哺乳，我们建议等在怀孕之前做，或者在哺乳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个手术。至于怀孕和生产中会不会影响这个手术的稳定性，其实影响不大，主要是我们怀孕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高度近视这种眼底的这种改变，这种对这个怀孕的生产影响会更大，这是我们高度近视的一个风险啊，并不是我们手术的风险啊。就算你不做这个手术，如果你是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去怀孕去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也会给你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评估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近视防控，希望孩子们至少能够以后不要高度近视，因为它不光是眼睛看不清楚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眼底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年老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对眼睛的不好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近视防控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它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你高度近视的这个状态，我们只是矫正了你的这个近视状态，你根本性的这种包括你眼球的这个眼轴的延长啊，包括视网膜的变化呀，裂孔呀，变性的风险啊，有网脱的风险啊，都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没有了啊！做完手术之后，这些风险仍然会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做好这个近视的防控，不要让近视增长。
1: 对，这个我们落的点也非常的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还是提醒大家，近视手术这些激光手术只是以治疗为首。

段把你的眼睛的远视力给它治疗好，并不是说你眼底的这些因为眼部近视引发的一些疾病给治好了啊，这个大家也要把这些误区给它区别掉。好，非常感谢主持人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

0: 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京站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四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蓝莓喜获丰收，特色产业新政复明。
1: 听说这边有露天的蓝莓可以采摘，特意带着家人来这边来摘蓝莓。这里蓝莓个头很大，果肉饱满，酸甜度刚刚好，比市面上买的口感更好。现场采摘体验特别好，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吃到新鲜水果。
0: 一粥一村，一心为民。
2: 现在啊，西中医医院啊，专家，包括乡里医生啊，上门，每个礼拜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量血压、看病，方便了我们广大群众，服务了我们这个全体村民，啊，确实表示感谢。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为探索现代设施农业新路径，推动科技加农业深度融合，记者走进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镇九亩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智慧方舱种植基地，探访这里天天有菇采的丰收景象。虽已入夏，九亩丘农业公司的智慧方舱内依然春意盎然。方舱里一摞摞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袖珍菇鲜嫩肥厚，如花朵般绽放。工人们熟练穿梭于菌架间，一手按住菌棒，一手轻剪，利落采下成熟菇。
3: 我们这个袖珍菇呢，一个厂里现在是2250包，一天生产呢可以近1500斤，一天的这个收入呢在11000元左右。
0: 智慧方舱项目于2025年9月启动建设，总投资近150万元，共建有7个方舱以及分拣车间、冷冻储藏间各一个。屋顶采用光伏发电，有效节约了运营成本。通过智能控制系统，舱内温度、湿度、光照等被精准调控，彻底打破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限制，实现食用菌全年稳产高产。项目成功运营，既带来企业效益，也为周边农户提供了稳定就业岗位和增收渠道。
1: 这一天嘛，100多一点嘛，反正我们在家门口嘛，反正找点副业嘛，不用出去了嘛，不用出去打工了嘛，在家里啊可以做一些小孩啊、老人啊。
0: 袖珍菇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公司采取订单销售模式，主攻上海，其余销往南京、张家港、宁国等地。目前基地已实现稳定盈利，年销售额可达300多万元，市场前景广阔。智慧方舱是黄山区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实现了食用菌高效、集约、绿色生产，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
4: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种成功模式，在政策、技术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引导更多农业主体拥抱智慧农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真正把小蘑菇做成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0: 黄山区台周晓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为传承传统农耕文化与端午民俗，丰富群众假期生活，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近日2026桐城市塘湾镇插秧节暨端午节主题活动在讲坛村精彩开启，众多亲子家庭与游客纷纷走进乡村田园，沉浸式体验农事乐趣，感受民俗魅力，度过了热闹又特别的一天。活动现场田园风光秀美，处处欢声笑语。本次活动融合农事体验、趣味游乐与传统民俗，设置了插秧体验、泥田足球、混水摸鱼等多项特色项目，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吸引大批游客驻足参与。水田之中，家长带着孩子挽起裤脚，躬身插秧，亲手体验农耕劳作。大家在泥土与汗水间感受耕耘不易，真切体会粮食得来的艰辛，进一步树立爱粮惜粮的意识。田间各类趣味互动游戏人气高涨，游客们尽情嬉戏，田园里满是欢乐气息。
5: 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近农田体验农事，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十分高兴，既能体验农田抓大鹅、摸鱼等趣味活动，又能了解传统民俗，亲近自然，增长见识，这样的活动十分有意义。
0: 依托优良的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桐城市塘湾镇深耕乡村文旅发展，着力打造春季采茶、夏季插秧、秋季丰收、冬季年株四季文旅品牌。当地以节庆活动为抓手，将农业、文化与旅游有机结合，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激活乡村发展动能，让古老农耕文化焕发全新活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6: 我们塘湾镇结合端午佳节与本土的农耕特色，特此举办此次活动。活动非常有意义，主要是想传承农耕文明，弘扬传统民俗，同时呢，我们也想借助节庆活动擦亮乡村旅游的名片。接下来我镇还将推出更多的特色文旅活动，也在这里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游玩体验打卡。
0: 田园成民俗，欢乐满乡村，此次主题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下一步，桐城市塘湾镇将继续深挖本土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奋力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桐城台汪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哟吼！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8: 我志愿加入共
7: 产党。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0: 当前正值夏茶采摘上市关键期，休宁县魏桥乡鹤雾村盘活村内闲置集体茶厂，通过统一收购、集中加工、统一销售的模式，就地消化村民夏茶鲜叶，有效破解群众夏茶销售难、收益低的问题，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走进休宁县魏桥乡鹤雾村茶园，漫山茶树郁郁葱葱，新芽层层叠叠，茶农们头戴草帽，腰挎茶篓，沿着茶行有序采摘，指尖轻掐嫩芽，鲜嫩茶青快速入篓。鲜叶采摘下山后，第一时间被送往乡内茶叶加工厂进行加工。机器轰鸣，伴着茶香弥漫，从新鲜茶青到干茶成品，全程高效加工，最大程度锁住夏茶原生香气。看到现如今夏茶加工的火热场景，休宁县魏桥乡鹤雾村村民都露出了笑脸。据了解，休宁县魏桥乡鹤雾村坐拥茶园800余亩，茶农300余户，其中老年农户、脱贫户等重点群体90余人。茶叶是村民赖以生存的主导产业，长期以来，村民主要依靠春茶获取收益，夏茶因市场价格偏低、散户售卖渠道零散、加工成本较高等问题，大多被舍弃浪费，茶园经济效益未能充分释放。为盘活集体资产，拓宽村民增收路径，今年以来，休宁县魏桥乡鹤雾村立足村情实际，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积极唤醒村里闲置集体茶厂资源。村两委对老旧茶厂厂房进行清理修缮、检修，调试制茶全套设备，完善加工、收纳、仓储功能，让废弃多年的老茶厂重新投产运营。
9: 我们村里这个茶叶呢，就是也是我们村里村民的主要收益之一。以前村民呢采茶都是卖给那个茶贩子，因为茶贩子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候村民去晚的话，茶贩子就走掉了，所以说村民卖茶叶相当困难。我们呢通过实地了解这个情况，村里把这个茶厂运营起来，给当地的老百姓呢每户平均增产2000块钱左右。
0: 茶厂投产以来，日均加工鲜茶5000余斤，带动200余户茶农增收4万余元。规模化加工有效降低制茶成本，提升茶叶品质。同时，茶厂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提供茶叶分拣、设备操作、包装仓储等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采茶有收入、务工有薪资，在家门口实现双重增收。
10: 在这里就是一天能挣个200-300块钱，真照顾家庭，一天好得很。
0: 小小老茶厂焕发新活力，此次闲置茶厂的重启运营，不仅盘活了村级闲置集体资产，补齐了下茶产业发展短板，有效提高了茶叶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村民全年茶叶综合收益，更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构建起集体增效、农户增收、产业提质的良性发展格局。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为民服务阵地搬到茶山一线，以服务简民难，以产业促增收，坐实坐优高山茶特色产业，以茶产业提质增效，助推全面乡村振兴。
0: 休宁台余颖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近日，砀山县官庄坝镇150亩蓝莓迎来集中采摘上市期，当地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引领，引进云南优质蓝莓品种，通过科学智能管护、多元销售渠道，让小小的蓝莓变身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0: 在砀山县官庄坝镇蓝莓种植基地，平整连片的蓝莓苗木长势繁茂，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果粉饱满，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中，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火热的丰收图景。
12: 我们从5月底开蓝莓开始采摘，就是能采到6月底，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种植，然后就是25年长了一年，今年是正式开始结果，然后每亩大概

0: 差不多有1000斤左右吧，到明年正式进入丰产期。现在这个市场对这个蓝莓需求特别旺盛，批发价、零售价都很可观。
1: 基地依托当地地势平整、气候适宜的天然种植优势，配套智能化浇水管护系统，科学管控水肥，在降低种植成本的同时，保障了蓝莓果肉清甜多汁、品质上乘的优质特性。优质的果品也吸引了众多周边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初夏丰收氛围。
2: 听说这边有露天的蓝莓可以采摘，特意带着家人来这边来摘蓝莓。这里蓝莓个头很大，果肉饱满，酸甜度刚刚好，比市面上买的口感更好。现场采摘体验特别好，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吃到新鲜水果。
1: 优质果品快速打开市场，收获良好口碑。基地依托线下采摘体验、商超直供、批发市场铺货等多元销售模式，让蓝莓果品畅销全国，订单源源不断，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小小的蓝莓产业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劳动力。基地常态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提供苗木管护、果实采摘、分拣包装等就业岗位，助力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3: 自从有这个蓝莓基地，我们就不要出来打工了，在家收入一天收入100-200块钱，分拣工作也轻松，也能顾家。
1: 一颗颗饱满蓝莓串起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甜蜜希望。近年来，官庄坝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合作社引领、优品种引进、智能化种植，做大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特色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收。
4: 下一步，我镇将做强蓝莓种植产业，延伸果酱、果干、深加工链条，依托武吉峨眉乡村月壮坝湿地资源，打造蓝莓采摘、农耕研学、生态康养等文旅项目，盘活生态资源，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1: 砀山台张静浩、吴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初夏已至，草木繁盛，黄山市黄山区仙园镇龙山村处处果香宜人。新农人王爱素的特色果园里，杨梅次第成熟，累累红果缀满枝头，酸甜气息扑面而来，一年一度的杨梅采摘季正式开启。
6: 王爱素是黄山市黄山区家喻户晓的勤劳致富典型，曾经依靠种植覆盆子踏实奋斗，顺利脱贫增收的他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始终扎根乡土，深耕农业，积极探索多元化特色种植之路，不断丰富田间产业结构。为让土地产出更多优质农货，王爱素主动学习新式种植技术，细心试种杨梅、西瓜等时令作物，科学管护，精细培育。经过数年悉心耕耘，如今果园产业愈发成熟，杨梅长势旺盛，果形圆润饱满，果肉清甜多汁，果香纯正浓郁，凭借优良品质深受顾客喜爱。
3: 我家总共种了140-150棵杨梅，现在就是已经结果的有40-50棵吧，今年预计产量2000来斤，2000斤左右。
6: 漫步果园，翠绿枝叶间挂满杨梅，错落有致，景致清新，满眼皆是夏日生机。眼下正值杨梅最佳观赏采摘时期，园内生态环境优美，采摘体验舒适，市民游客可以走进林间，亲手摘下新鲜果实，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品味初夏鲜甜。
3: 我的果园有两种品种，一种是冬葵，一种是黑炭。
7: 黑炭
3: 个头小一点，颜色深，味道甜一点。冬葵酸甜可口，但是个头大。我们杨梅目前的定价是10元一斤，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来采摘了。
6: 一园鲜果，一身耕耘，从小小覆盆子到多元果蔬满园，王爱素用勤劳双手盘活乡野土地，用踏实奋斗绘就乡村丰收美景。这个初夏，不妨相约黄山区仙园爱素家庭农场果园，赴一场清甜爽口的杨梅采摘之约。黄山区台记者刘梦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8: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 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成为本。石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近些年来，怀宁县卫健系统始终锚定人民健康这一根本目标，立足医疗卫生公益属性，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创新开展一周一村健康包保服务，让辖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每周四下午，怀宁县中医院的医共体包保团队都会来到秀山乡西涧村卫生室，给村里老人做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指导慢性病管理。
2: 现在啊，县中医医院啊，专家包括县乡里医生啊，上门每个礼拜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量血压看病，方便了我们广大群众，服务了我们这个县里村民，啊，确实表示感谢。
1: 针对跨学科病例，驻村医疗团队会远程连线本部会诊中心，与相关科室专家在线会商诊疗方案，用及时的上下联动，真正把精准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少跑路。
3: 我俩连续两次拍片子，这个衣服都在同一个位置。平时
4: 进食
3: 大小便都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
4: 这些老人呢，到县里去这个腿不方便，这个今年呢，县里那些医生呢，到我们这个这里来啊，帮我去看病呢，我胃里有点东西嘛，他看了就舒服了，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挺好的。
1: 今年六月份以来，怀宁县中医院持续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夯实县乡村三级医疗协同体系，创新在秀山乡西涧、官铺及公岭三铺、五岭等十个村社区，按照县级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乡镇一名医生的标准，常态化开展一周一村健康包保服务。考虑农村地区多有老人行动不便，医疗团队还持续开展上门随访。今年81岁的刘松苗老人，2个月前不慎摔断了腿，每周在村卫生室诊疗结束后，中医院的医疗团队都会前来查看他的恢复情况，并根据情况给出具体的康复治疗建议。
5: 生活上我可以照顾，但是这个康复治

0: 量我还多亏是医生来指导，给我减少了不少的压力。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常态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6月份以来，已开展2轮驻村服务，为县域疫控体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与温度。
1: 近些年来，怀宁县卫健系统始终把保障群众生命健康、提升服务能力、补齐基层短板、优化就医体验作为评判政绩的核心标准，持续推动一周一村专家驻村服务，让县级优质医疗资源直达乡村，方便群众就近看病。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主题教育，真抓实干。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以扎实作风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怀宁台陈瑞、通讯员潘景玲、吴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为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远、体检难问题，黄山市屯溪区移动 DR 体检车下沉乡村，把流动放射科开到村民家门口，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 DR 胸片检查。走进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村里需要体检的老人们正在有序排队。
3: 医护人员各司其职，登记、测血压、 B 超、心电图、D2胸片等项目高效推进，现场秩序井然。
4: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好，对我们老百姓呢关心，我们年纪大了哈，一年呢一次，如果没空的话呢，还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健康还是得到保障的。
5: 现在这个体检确实很好。 可以讲是服务到家了，而且设备跟检查的项目都比以前都增多了，特别是这个流动车，以前的话是没有的，现在的话把这些设备全部都带到村里来。此次由屯溪区人民医院投入配备的移动
3: DR 体验车，是黄山市首家公立医院配置并下沉基层的移动 DR 体验设备，具有检查快捷、成像清晰等特点，真正实现了医学影像服务在镇村层面的全覆盖。
6: 以前我们下乡体检的时候，老年人都觉得，哎呀，怎么没有胸片这个项目啊？哎，就是说这不方便。 希望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胸片的检查。我们现在就把车子开到了家门口，让65岁以上老年人还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都在家门口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据了解，黄山市屯溪区自2026年4月8日体检启动以来，移动
3: DR 体验车主要为65岁以上老年居民开展健康体检，累计完成老年人胸部拍片近5000人次。 移动 DR 体检车不仅提升了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也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防线、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坚实的医疗动能。屯溪区融媒体中心姚小蝶、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敬之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7: 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